0: 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了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1: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时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2: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
3: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4: 那些半个片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5: 要的
4: 要的要的，我打算我来拍找这地方。
5: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哪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是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1: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封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6: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4: 外卖的封签。
6: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4: 产品就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1: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4: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7: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五个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于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1: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2: 为了产品销路，摆拍虚假视频，抹黑整个外卖配送行业，更无端挑起消费者焦虑，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流量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营销更不能突破法律与良知的底线。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 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期返回。

0: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2: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0: 平陆运河蜿蜒134.2公里，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还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那什么是全生命周期智慧？智在哪里？来看运河关键词智。
3: 智首先是看得见的智慧。
4: 想知道运河的大脑在哪里吗？就在这里。您看这里的数字孪生平台，就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和真实运河一模一样的数字双胞胎。
3: 它覆盖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全场景，融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岸基感知设备，依托北斗导航、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鼠标一点全掌控。已经正式上线的电子航道图就像手机导航一样，给航行指路，夜里开船也不迷航。智更是感知得到的智慧。运河身上长满了神经末梢，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和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就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实时回传，让船舶看得清、算得准、跑得稳。智还是协同起来的智慧。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路线，能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从数字孪生调度到全域感知预警，再到智能船舶、智能港口协同运转，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水陆大通道，更是一台装上智慧引擎的超级传送带，让西南货物出海跑得更快、算得更准、运得更省。
0: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5: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 马道枢纽位于南宁衡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 29.6 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 60%， 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被称为运河的体力担当。杞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涝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8: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7: 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15/5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0: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

0: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1: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2: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完成了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的升级，是我国跨境资金管理便利化与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0: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9月17号连续四天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也门政府军13号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当日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对于相关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做出回应。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六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4: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

0: 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1: نحن الآن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للبحر الأحمر حيث دارت معارك خلال الأيام الماضية وأوضحت أيضا أنه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لم تشهد هناك أي تطورات أو اشتباك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ن الوضع بات مطمئنا للغاية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0: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2: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ع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0: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近期为何争斗升级？胡塞武装扼守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另外，沙特两次致电美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相关问题，让我们来听听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的分析解读。
4: 那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联手伊朗，给沙特制造双重压力。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三到五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呀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

0: 均呢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1: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2: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来关注降雨。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今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降雨影响，海南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加大泄洪流量，提醒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今天凌晨，受热带低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3道镇河水暴涨，漫过道路，有车辆涉水遇险，4名群众等待救援。当时强降雨仍在持续，河水上涨较快，救援人员为被困人员穿戴浮力背心，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区域。目前降雨已经减弱，积水已经回退。今天早上，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出现积水，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急需救援。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发现积水较深且水流湍急，车内共有3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3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海南岛、广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起，华西地区及湖北等地降雨将明显增强。中东部未来一周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到15摄氏度左右，局地20摄氏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此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里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克兰必须停止攻击。近期，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次访问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按照默茨的设想，在乌克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允许其以过渡形式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运作，但不拥有投票权。分析人士表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尽管如此，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加欧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4: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啊，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3号报道，在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于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5人死亡后，亚马逊公司13号表示将暂停使用涉事货运航空公司。亚马逊公司发言人南特尔表示，该决定是在公司配合事故相关调查，并审查了一些相关情况后做出的。涉事航空公司表示，公司将继续致力于向受事故影响的人员提供支持，并在调查期间与相关部门和所有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当地时间14号10:05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

0: 起拖车与客机碰撞事故。据全日空方面消息，一架飞往北海道新千岁的航班在完成旅客登机做起飞准备时，被一辆拖车撞上尾部，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87人无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该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返程的航班已被取消。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1: 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想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0: 13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克尔拉波尔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运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一些货船已经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山西太原警方破获一起虚假招聘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以能够办理热门企事业单位工作为由，诱骗求职者签订合同缴纳定金。经警方调查，该案受害人30余人，非法获利270余万元。
3: 对求职者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十分重要，不法分子却利用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设置求职骗局，大肆实施诈骗。
4: 我是报考了2-3年的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这个考试，但是当时的话我总是差点分数，就一直就没考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公司的业务员发的这个招聘公告，说他们有渠道可以办理山西财经大学的行政岗位。
3: 随后，李女士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展示看似正规的办公场所、公司证照和就业服务合同，骗取李女士的信任。2025年12月，李女士支付60000元定金，对方承诺3个月内为其办理入职。
5: 犯罪嫌疑人张某为了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注册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然后租用这个高大的写字楼，招聘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业务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广告，等受害人浏览到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再通过添加微信把受害人约到他们公司，然后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和受害人签订就业服务协议，约定是先交一部分定金，等办成工作之后交尾款。

0: 近约定期限，李女士发现无法联系对方，随即报警，这才知晓自己被骗。民警深挖案件，发现该团伙宣称可办理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岗位，并收取费用，所谓的内部渠道特殊岗位均为诈骗噱头。
1: 通过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可以根据这个受害人的意愿提供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岗位选择。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程序，也不可能随时招聘工作人员。结合这两点，存在明显的异常。
0: 经查，该团伙部分成员明知张某无能力安置工作，仍为赚取提成招揽客户、诱导缴费。目前，张某等11名人员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日，在 G50 沪渝高速公路重庆中线段，一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变道，导致后方一辆正常行驶的货车避让不及，发生追尾事故。
0: 经民警现场勘查，调取双方车辆行车记录仪视频等，查明事故原因为涉事车辆驾驶员邝某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变更车道，且变道后在行车道大幅降速，严重影响了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导致后方货车驾驶员虽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仍未能避免碰撞发生。
3: 我是在左边行驶，其实我应该把五六箱突然想起来想过去休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依法认定驾驶员邝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违规变更车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2: 高速行车速度较快、仓促变道、变道后减速等行为极易导致事故发生。在这儿提醒驾驶员，高速出行进服务区下匝道要提前规划路线，变道时要注意观察后方车辆，安全出行。近日，河南漯河一名老人不慎坠入深井，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成功将老人救出。
0: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井口直径约60厘米，井深5米左右，老人被卡在井体中部，作业空间狭小，救援难度大。经喊话沟通，救援人员得知被困老人身体虚弱，井内空气稀薄。救援人员先向井下输送氧气瓶，保障供氧，随后让一名消防员做好防护，以倒挂方式下井，尝试为老人穿戴固定装备。但是老人腿部被卡井内缝隙，几经尝试未能成功。
4: 绑好了吗？
5: 绑好没有？在动？
6: 动还动不了，一点都动不了。
4: 还是绑不好是吧？
0: 救援人员随即调来挖掘机，在井体外侧开挖，在老人被困位置上方，救援人员凿开井壁，从开凿的洞口进入，帮助老人做好固定。井上队员同步配合发力，成功将老人救出。
7: 拉手，
8: 我拖着脚呢，
7: 拉手，
8: 快点过来吧，
7: 好，拖。
0: 之后，老人被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肋部轻微骨折，腿部擦伤，目前还在医院观察治疗。经了解，当天老人从这里路过时不慎坠入井中，村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
2: 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
0: 画面中成群的黑鹳在水中漫步，低头觅食，不时振翅起飞，在空中盘旋。红嘴鸥、白鹭等鸟类夹杂其中，与黑鹳和谐共处。新疆是黑鹳在我国重要的繁殖与迁徙途径地之一，每年春天它们飞抵新疆等地繁衍，秋季则迁往南亚越冬。专家介绍，卫星监测数据显示，新疆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河流域曾是黑鹳迁徙途中的主要集中区域，但近几年新疆的黑鹳迁徙种群集结地开始向西南方向转移。
9: 过去呢，它的集中的地方是在塔里木河流域，在那个胡杨林的附近黑鹳特别多，但是呢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向喀什转移了。新疆这一次出现到了500只，这个记录呢，我觉得是一次突破，确确实实，是一次最大的一个集群。
0: 专家分析认为，黑鹳集结地的转移可能是由于喀什市中水利用生态造林基地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2018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

0: 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1: 喀什这个中水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富营养，温度也比较高，水里面的生物量呀都比较大。这样的话，鸟呢就喜欢，而且它可能传递了一个信息，就使得周边的黑冠都跑这来了。
2: 今天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迎来他的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昨天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3: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9月14号呢是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那么园方会给凯凯带来哪些生日惊喜呢？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0: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4: Happy birthday 佳佳 and 凯凯，
5: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6: Happy birthday 凯凯佳佳。
7: Happy birthday 乔乔凯凯。
0: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2: 眼下，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秋景如画，进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时节。为持续激活秋季文旅市场，天门山依托山水资源，以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秋日山水持续吸引大量中外游客。
8: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层峦叠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特别的高空极限运动赛场。这两天，惊险震撼的高空极限运动将热血激情与天门山的雄奇秋色融合，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9: 我觉得太壮观了，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10: You see, it's they fly a lot, and I really like it that you can stand here and they fly over your heads.
8: 全新的观赛加赏景体验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景区客流消费全面攀升。据统计，9月6号至12号，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3万人，比一周前增长73%。
10: It's been really impressive. Like, it's super cool to watch.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We planned a whole China trip in Zhangjiajie's beautiful mountains, unlike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So.It's super beautiful, and we wanted to see it for ourselves.
2: 9月16号中午12点，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近日，在浙江宁波奉化，180盏灵动渔灯点亮千年渔港，民俗巡游气势恢宏，特色市集烟火十足，在海风中奏响丰收开渔的序曲。
11: 夜幕降临，锣鼓声响起，渔灯巡游队伍从码头开始行进。暖橘灯光映亮夜色，鱼尾随步伐轻轻摇曳。
12: 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渔获满舟，也欢迎我们广大朋友走进同庄。
11: 舞龙队伍紧随渔灯方阵，龙身与渔灯交相辉映。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渔家海鲜、奉化美食琳琅满目，烟火气萦绕渔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
2: 近期，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第3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在江苏苏州持续开展。
13: 不同于以往剧场观演模式，开幕式采用沉浸式体验形式。夜幕降临，苏州高新区狮山大剧院户外场景氛围感拉满，《姑苏繁华图》以戏剧艺术形式立体重现。原创舞剧片段、传统江南评弹、音乐剧轮番上演，观众移步换景、穿行画境，漫游结束后再有序步入剧院落座。昆剧《方寸间》随后上演，全剧以剑为核心意象，舞台设计突破传统镜框式观演模式，观众席3面环绕舞台，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
14: 小剧场现在的业态

包括剧目质量，包括参演的这些艺术家越来越多元，相对这个大戏来说，它有一些探索性和实验性还有一些先锋性的一些特点，非常适合年轻观众给了我们这个平台，把老艺人请回来，帮助我们来包括参演的这些艺术家越来越多元，相对这个大戏来说，它有一些探索性和实验性还有一些先锋性的一些特点，非常适合年轻观众给了我们这个平台，把老艺人请回来，帮助我们来磨练队伍，来挖掘声腔。

0: 与艺术不期而遇。
1: 2026世界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
2: 两人的速度接力项目去年在世界运动会上正式亮相并设立世界纪录。今年亚沙会上，赵一成搭档龙建国就把男子的纪录刷新到了9秒75。本站比赛，赵一成和林永志搭档出战，并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进淘汰赛。半决赛中，林永志和赵一成先后爬出了4秒79，他们也联手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冠亚军决赛，林永志、赵一成的对手是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第一棒比拼中，林永志和石泽川几乎同时排板，细看成绩 ，A 道的林永志快了0.09秒。第二棒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后程发力，最终林永志、赵一成组合以0.20秒的优势夺冠，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女子组中，张少琴、范静月是唯一闯入半决赛的中国组合。他们先是在半决赛战胜了拥有世界杯亚军郑智敏的韩国组合，又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最终拿下女子组冠军。
1: 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近日在河北正定进行，来自全国143所学校的青少年同台竞技，展开一场驰骋冰雪的校园体育盛会。
3: 本次联赛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西南、华中、华南五大核心区域，首站比赛在河北正定的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进行。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了全国143所大中小学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层级的滑雪爱好者踊跃参赛，最小的只有6、7岁。青少年们脚踏雪板，身姿矫健，在雪道上灵活回转，尽情诠释滑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4: 准备这一套，再把杖往前点，身子再往前点，感觉很有成就感。
3: 据了解，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进行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大回转两大竞技项目的比拼。依托室内冰雪场馆四季恒温、全年可赛的特点，让全国各区域学子均可参与高水平冰雪赛事。
5: 过去2年呢，我们更多的只做了大雪啊，这次呢，我们其实是纳入了小学、中学啊，包括高中，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冰雪运动。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东海南部到南海北部会有2米左右的浪区，预计17号左右开始减弱消失，随后东海又将被新的大浪区覆盖。今天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和北部湾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海口海域是清浪，北海和三亚海域有中浪。觉华岛、长岛和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和黄岩岛有中浪，永暑礁是清浪。
7: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

0: 至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

0: 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
1: 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 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 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每个老百姓都希望在看病就诊的时候能比较快的 这个获得服务，也希望能够看到最好的医生、最正确的专业。我们国家现实的国情、地理范围很大，人口众多，我们发展的矛盾呢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0: 比较凸显。所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卫生服务获得性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在今后十五期间啊要致力于进一步改善改进的地方。我们将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当中的立法，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公众、我们的从业人员，更好的调整好各类社会关系。我们现在正在致力于起草托育服务法，全国人大呢已经进入到审议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来适应当前献血的供需服务新的形式。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今天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北部、川西高原北部、海南岛、四川盆地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3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今天多地雨势仍然强劲，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5月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3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日期尚未公布。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

0: 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两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汇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您播出面对面，下节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APP。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一道裂纹，两个乘组的同舟共济。
1: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除了看到我们的船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0: 210天，刷新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2: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0: 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70后、80后、90后飞天组合，
3: 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
0: 面对面专访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0: 浩瀚天宫，接力不息。此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驻守中国空间站，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就在不久前完成210天太空驻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受到褒奖，张璐获颁2级航天功勋奖章，首次飞天的武飞、张鸿章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颁3级航天功勋奖章。在轨期间，神舟21号乘组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他们返回时乘坐的飞船正是此前应急发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而他们出征太空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去年护送神舟20号乘组平安返回地球。
1: 什么叫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就是说把6个人都绑在一起，因为我们同在空间站，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以大局为重，那这个大局就是说保护好空间站，然后让上一个乘组平安返回。
7: 返回操着陆。
0: 2025年11月14日，神舟21号飞船搭载神舟20号乘组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而此时的中国空间站里只有一艘疑似遭空间碎片撞击、舷窗出现裂纹的神舟20号载人飞船以及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之前，神舟21号乘组经历了11天的空窗期。
8: 这11天旁边没有一个随时可撤离的船。
1: 对，
8: 心理上会一样吗？
1: 在这11天里面，我们在天上进行了好几次的应急演练，有失火的，有失压的，还有一些医学的等等。
8: 这个是额外的，这个不是计划内的。
1: 如果出现这些应急之后，我们是撤离到问天舱还是隔断的一个舱段，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应急策略，因为没有飞船做一个后盾，做一个保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出任何的问题，否则的话那就是说给地面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也给我们自己增加了额外的风险。
9: 神舟21号打开出舱舱门。
10: 神舟21号报告，出舱舱门已打开。
9: 曙光明白。
0: 2025年12月9日10时28分许，张璐打开问天气闸舱出舱舱门，他登上机械臂，在武飞的协助下完成设备传递，机械臂向神舟20号飞船移动，张鸿章在天河核心舱内支持配合。此次出舱活动的首要任务是由航天员对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及周边舱体进行近距离检查。
1: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相机也是放在我机械臂的操作台上，飞船大概2米远的位置吧，然后我进行拍摄。我说我可以，我想多拍几张，多几个角度，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更加清晰的分辨。
8: 你离它多远？始终离它有多远？
1: 我记得最近的时候移到了有1米的距离了。
8: 咱俩这么远？
1: 还要近。
6: 机械臂与运动至飞船巡检点，已锁定完毕。
11: 14:43许，张璐在机械臂的配合支持下，开始对神舟20号返回舱舷窗进行巡检拍照。
8: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和你在舱内看到的是差不多吗？
1: 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因为在舱内，通过舷窗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舷窗的这块玻璃嘛。这个裂纹它是大概就像一个斜的一个斜面。
8: 他们说像一个小叶子一样，
1: 对，一片树叶，一个斜面的一个树叶。但是在外面看着不一样，因为在外面看它是看着整个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个舱体，它不是一个整块玻璃，它外面还有很多的涂层，就像刷了漆一样的啊，有这个蜂窝状的一些结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除了看到我们的舷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11: 神舟21号进行首次出舱活动时，神舟22号载人飞船已经发射升空。这是空间站首次在停靠了2艘载人飞船的构型下进行出舱。新的布局对机械臂的路径规划、运动安全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9: 好的，东瑶，然后这个点拍6到10张。
10: 明白，我多角度拍。
8: 如果你想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你是随意靠自己就能去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说要通过天地之间的协调，让机械臂协调你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位置？
1: 在舱外，如果想改变自身的体态，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机械臂上的人他的双脚已经被固定好了，你就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左右或者是俯仰。为了节省时间嘛，可能我会举

0: 起来，或者说是放下去或者左右。但是其实这个范围的活动对我来说其实很困难的。其实如果为了我个人节省体力的话，我完全可以等到机械臂移动到位置后。
1: 那为什么不呢？
0: 因为时间上太浪费了。在一个远距离的时候，我可能机械臂它可以一次性给你移动20或者10厘米，但是距离越近，它的移动步频就越小，那这个时候就只能5厘米的往前移，因为它怕距离太大了之后出现磕碰。
1: 它为了保护你。
0: 对对，保护我。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微调耗费的时间就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就是说强行的扭转身体。
1: 不是说不能动了吗？人都已经
0: 你服装是动不了的，我人在里面它和服装还是有点空隙嘛，我人转动之后把手再移动，可能就是说腰会一直憋着，或者时间长了会难受，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就不用再去调整角度了嘛。
1: 嗯，
0: 在舱外确实是移动了很多的角度，当时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
2: 由于在舱外拍照时张璐戴着加压手套，操作远不如地面灵活，此外相机在舱外还需做多种防护，部分处置需要地面进行操作，这些都让太空拍照比地面困难得多。
0: 这个相机在舱外拍摄的时候也非常的吃力，因为长时间的用一个手指头，而且按钮也就只有这么大一点，按下去非常非常费劲，一直拍到我的手已经按不动了。
3: 通风报告，机械臂已运动至防护结构，安装点已锁定完毕。
2: 完成飞船检查拍照后，15点21分，张璐搭乘机械臂来到天河核心舱外部，开始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工作。
0: 其实安装可能不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可能怎么样把防护板固定在我的操作台上，然后怎么样把防护板取下来，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防护板它不是说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一块板，不是这样的，每一块板都不一样，各种形状，有方形的，有长方形的，有菱形的，有等腰梯形的，甚至还有波浪形的，各种各样形状都有。我们的操作台你也知道也就两个支架可以安放固定，我每次出去要携带至少4块甚至5块6块板，那这5块6块板除了安装之外还要防飘啊，因为我安装完之后你固定不好，或者说在固定下一块板的时候磕碰到了飘走了，那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2: 从神舟18号首次实施在轨加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开始，这项工作从未间断。神舟21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前，问天实验舱段的防护装置已全部安装到位，这次出舱他们将继续为空间站披上铠甲。
1: 以往也是在安防护的设备，那这一次经历过这个裂纹之后再去安会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时候好像我就会无意之中的多去关注我们的空间站，更多的去看看有没有太阳帆板被碎片撞击出现这个穿孔或者说是损坏，还有就是说安装防护板的一些位置有没有被这些空间碎片撞击过。
1: 就当你看完了以后，我想可能作为一个个体，你做这件事的人就更应当知道就给他穿防护衣这件事有多重要了。
0: 我也看到了之前安装过的防护板，也看到了曾经我和我的指定长费军龙在神舟15的时候安装过的一些载荷设备等等，然后他们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正常的在空间站外运转工作。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付出也都非常的值得。
2: 为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相关技术，充分发挥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补充物资的综合效益，经地面周密论证评估，神舟21号乘组的太空出差在原定6个月的基础上延长约1个月。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新的决定？
0: 至少在春节之前我都不知道有7个月这个事情，因为我当时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还说已经过了一半了啊，我们就像往返跑一样，我们现在往回跑了，结果没过几天告诉我们说你们还延1个月。

0: 我说这还没到往返跑的终点呢，这还得往前跑一段，再往回折，这心理预期值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你们自己来说，再多经历一个月，会有感觉吗？
0: 会有的，
1: 明显吗？
0: 明显，不说7个月了，就从今天开始把您关在这个房间关一个月，有没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对不对？而且这感觉一定非常强烈。家里人从最初送别的时候，期望值是半年之后再相见，那突然之间变成了半年之后再加一个月再相见，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已经，就是说让我们再演一个月了，后来我们想，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个机遇。
2: 210天，这不仅是我国航天员单次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记录，也是一场对人体机能在太空环境下的极限大考。
1: 身体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身体上因为多了一个月，所以地面对我们的要求更严了。首先一个是锻炼，因为增加了这一个月，那要求我们的锻炼的负荷还有强度就比以前高了。因为在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之前，我的跑步也好啊，还有其他的运动也好啊，负荷没这么大。我发现自从接收到多一个月的这个通知之后，他们两个锻炼的这个劲头明显比以前要强了。
2: 任务延长一个月，意味着工作节奏的重新调整。6个月的既定任务全部完成后，新增的在轨时间如何安排，需要重新规划。
0: 最后一个月，除了准备正常的返回的一些物资，又增加了一些医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多了一个月，7个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的一些血液的采样，还有一些包括唾液、尿液、粪便的采样，那这些就更加珍贵了。包括植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次在空间站种了很多的这个品种的植物，有这个西红柿、向日葵，有地瓜。延迟了一个月，那我们的这个植物的果实的采摘，那也就延后了。
1: 这是实验用品，还是说你们可以吃的东西？
0: 实验用，西红柿可以吃，但是西红柿其实是要带下去的。西红柿长得真挺好的，有黄的，有红的，那个都有这么大，这么大一个个。我记得一株这个西红柿的那个植物上，最多的好像是结了42个果实。
2: 从备战12年首次圆梦太空，到时隔2年再度出征，作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张璐此次以指令长的身份带领第三批航天员武飞、张鸿章重返太空。中国空间站任务以来，累计进行了27次出舱活动，张璐参与了其中7次，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1: 你完成完这次任务，有没有想过你出舱那么多次，目标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神舟15，我的指令长费正农带领我成长，带领我出舱，让我对出舱有了更深的一个感受。那我成熟了。那这一次作为指令长的我的任务，那就是要带领栋梁出去，让他也能够通过三次出舱，更好的成熟，更好的壮大起来。我三次出舱都是给空间站安装防护板，更好的去维护、保护我们的空间站，因为空间站就是我们的一个太空家园，我们要在里面工作生活，我们要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将来还有可能，我们太阳帆板要更换要转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出去把整个太阳帆板更换，就像我在舱外拿着一个巨大的芭蕉扇一样，哈哈，那多帅呀！哈哈。

0: 动量出舱，按照主路径进行转移。
1: 动量明白。
2: 这是航天员武飞的首次出舱。出生于1993年的他，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时最年轻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之一。
3: 在地面我也参与了很多这些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工作，所以我本

0: 能的呢，也更想、更期盼着去外面去亲手用一下我们地面制造的这些设备。它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航天服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也想亲自去体验一下。
1: 成为航天员之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神舟21号的三次出舱活动，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座他曾在地面守护过的太空家园。
0: 我在推开出舱舱门的那一刻，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整个地球的时候是有点紧张。
2: 为什么是紧张呢？
0: 因为那个视角很难去形容，是我们那个出舱的舱门是在一象限，就是相当于倒着，就是你站在很高的地方看下面，中间都是真空那种黑暗。
2: 听得到什么？
0: 唯一听到的就是你的舱外服微弱运行的一个声音，有一个小的气流声。那种状态下，你仿佛就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在转移路径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视角是可以完完整整俯瞰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虽然我在地面也见过真实的，但是第一次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整个这个以地球的这个蔚蓝的背景下看到一个这个完整的组合体以后，那感觉是非常震撼的。
2: 什么感觉？
0: 我们用科技去实现的这个成果，就是脱离了这个大气层，充满科技感的这么一个空间站展现在你眼前，你还是非常兴奋的，有那种感觉。
1: 这三次出舱活动都有一项共同的重要内容，就是安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重点保护裸露在外的电缆、管路等关键部位，提升空间站整体应对空间碎片的能力。
2: 你参与过它的设计、研制，包括生产，你都知道。所以说你在给它穿防护衣的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这个工作首先在我心里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2: 为什么？
0: 我们地面做一个设备，从鉴定件到出样到正样，我们从设计开始，再到验证实验，最后统一整个整舱的实验做完以后，每一个验证它就都是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的。那么这一个设备如果出现故障、出现问题以后，再打上去再去维修的话，那它的代价是远远高于我们现在去装这个防护装置的。
2: 正因为你跟过这个实验的全过程，所以当你在天上去给它装这个防护设施的时候，你就更理解为什么要装这个防护设施。
0: 是的，确实是。因为我们做实验，我们要跟每一个系统的设计师，每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包括一个单机元器件的设计师都要去沟通嘛，我们一起协同嘛，在地面的时候把他们的产品送上天，那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他肯定是非常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天上运行的好的，能够保障的好的，所以我更理解这个意义。
1: 武飞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与了载人航天、月球与深空探测等多类航天器的研发验证。他主要从事航天器热实验，也就是在地面通过专门实验室模拟太空的真空极端高低温环境，确保航天器能稳定工作。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地面走向太空，这场身份之变是他航天生涯最美妙的转折。
0: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更关注这个整个仪表的参数，因为我在地面我就要看这些参数嘛，我到了在轨，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去看一看它的实际状态。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2: 你会专门找你在地面上做的事情去专门再看看吗？
0: 会的，肯定会的。这些具体的每一项的东西，在天上去操作的时候，去关注的时候，都是地面工作的像是一个延伸一样。
2: 嗯，什么感觉？
0: 一个是非常
2: 亲，
0: 非常亲切，有亲切感，因为在地面见了很多次，又在天上见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分享欲，就是我想我作为工程师，我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既是我自己，那么也是代表了很多就是参与空间站研制的工程师，我像是替他们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是在怎么运行的一样，所以我特别有分享欲，我特别想把这些多看一看，多记下一点，让他们也相当于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看到自己设计的

0: 设备在天上是怎么运行的。
1: 2025年11月25日，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升空。这艘神舟21号乘组的新座驾，除了装载航天食品、新鲜果蔬等物资之外，还上行了针对神舟20号飞船受损舷窗的处置装置。
0: 20号飞船舷窗产生裂纹以后，在整个返回的过程当中，它究竟能不能承受返回的那个高温压力，这是地面无法在远程做出精准的判断的。对于舷窗这个结构机构这个东西本身，你没法把它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它变真空了。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保护好它，我们是在舱内对它进行了一个加固，
2: 就是运上去的所有的这些零件设施，目的是为了把这个舷窗保护好。
0: 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在后续任务当中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类似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到达什么程度它是可靠的，到达什么程度它是不可靠的，给地面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3: 航天报告，分离准备完成。
4: 分离开始。飞船转进向230米。
5: 依次调姿开始。
6: 北京第一次落点预报。
5: 推返分离。弹主伞舱盖6公里通。抛防热大底。
1: 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经现场检查确认，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外观总体正常，舱内下行物品状态良好，神舟20号飞船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20船让它自己走的时候，你们心提着吗？
0: 我们20船走的时候，新的应急飞船已经发射上来了，从应急的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是完全是没有，
2: 你们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2: 但是你们会不会提心为这个20船回去提着心？
0: 我们更多的是担心，就是我们这个加固的工作是不是完成的足够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把这一个宝贵的这个研究的机会完完整整的带回到地面。
1: 这份牵挂源于武飞多年地面科研工作的深刻体会。从事航天器热试验时，他常面对一个难题：地面模拟的环境再逼真，也无法完全复现太空的真实状态。真空、失重、温差交变，许多设备在轨运行的细微表现往往超出地面的预想。
0: 我们航天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质量工作叫归零。当一个设备在天上运行失效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要去推断是哪一块产生了问题，是天地的哪一个差异我们没有吃透，没有搞懂。那么以前很多归零工作我们其实是靠想的，
2: 就是你不去天上试，你永远只能靠想象。
0: 确实，你永远只能靠想象。第二个呢，就是故障的排查。比如说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设计团队很快会提供一个方案，我们怎么来排查这个故障？我们首先切断的哪儿和哪儿的联系，去关哪个阀门，去看它的状态。那么在故障排查的时候，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我们不仅要这个看这个故障的这单个设备或者单个系统，还要和它关联的系统都要注意到。我当时就想，如果天上如果有人能在第一现场以第一视角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这些就是问题按照这个地面排查的顺序开始实际操作排查，那其实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2: 其实你当时想的就是，我们在地上做的一切如果能搬到天上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2: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美梦能成真呢。
0: 确实是，以前是没有敢想有这个机会的。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开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我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个事情了。
1: 2020年9月，武飞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2: 那你要得到这个机会，你要付出什么？
0: 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的有很多问题，有这个从专业的这个深度到这个知识的广度上的一个转化。 我们可能只是这个系统工程上一环的其中，你要往深了去研究。那么成为航天员以后，要求你对各个系统你都要去了解。
2: 对你来说，要从一个工程师，有没有快捷方式成为一名航天员？
0: 最开始肯定是
2: 要受点罪，
0: 受点罪。从体能的角度来讲，可能也觉得我一跟这个飞行员一比，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不行呀，要面对这些特殊环境的训练。
1: 从一名工程师到一名航天员，无非要跨越的难关远比想象中多。
0: 一开始是一种感性的，有点偏蛮干的方式，这样的话你会急功近利。你比如说在体能方面，你超出负荷，你去自己去加练，
2: 练毁了
0: 它容易受伤啊。就是这个心态你要慢慢稳下来，稳下来你要重视客观规律。其实就像体能训练也和每一个就是我们工程研制的一样，它也是有一个科学体系的，你要去把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规律，然后要建立一种科学训练的这个方法。我的指令长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磨练好去执行任务，那他积累的这个宝贵财富其实是愿意分享给我们的，我们要用好这一部分资源，就是我们的传承，他的经验怎么来传承给我们，我们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更高的探索，完成更好的任务。
7: 神舟二十一号报告，仪表显示分离开始完毕。
8: 北京明白。
1: 2026年5月29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了回家之路。去年出征时，地面工作人员曾赠予乘组一个苹果，预祝任务平安顺遂。告别天宫时，他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
2: 这个苹果你们回来的时候是揣在哪儿啊？
0: 我们这个苹果是把它固定到了这个仪表板下方的一个位置上。
2: 航天服上没兜是吧？没有地方可以放苹果。
0: 航天服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天服其实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底线嘛，我们不能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去影响安全。一旦这个发生危险以后，航天服的这个气冲起来以后，如果你有这么大一个东西搁在这儿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
2: 当时你们怎么商量的？
0: 当时指令长提议的吧，指令长提议说是，也是给我们两个一个这个心理暗示吧。他说是我你们第一次参加任务，说是。肯定是有点紧张的，我们也带一个好的寓意，带一个这个苹果象征着平安。另外一个指令长也跟我们讲，当时就说这个返回的第二天是科技工作者日，然后我们能够到天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科研工作者付出的心血把我们托举起来的。
9: 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10: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1: 今年40岁的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4名载荷专家之一，主要职责是在天上做科研。
2: 你想过没有，你有一天会在天上做实验？
12: 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已经实现了。
1: 成为航天员之前，张鸿章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大规模储能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研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期间实施的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正是由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共同研制。
2: 怎么有的这个想法？
12: 航天训练中心它也是有电化学相关的研究团队的，包括我们在轨的舱外福特电池，而我又是做化学电池研究的，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看能不能把我们电化学的研究在轨做一些研究，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2: 就是你入选了航天员之后，
12: 对，
2: 然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12: 对，
2: 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12: 对，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

0: 思维的碰撞产生的这么一个研究项目。嗯，我们空间站上的现在用的很多电源，它在轨和在地面它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例如有些电池的寿命会比地面要短，但是呢我们具体的原因呢是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就想能够研究一下是为什么，为以后设计更好的这个电池来奠定一些技术基础。
2: 电话
3: 2025年10月31日，张鸿章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与他一同上行的还有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的实验装置。
4: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1: 你这次要亲手做一个自己全力参加过的、自己设计出和全力研制出来的这么一个实验，什么感觉？
0: 感觉非常的幸运吧。一开始是对这个实验充满了期待，就像当初我爱人怀孩子一样，就想着孩子生下来又聪明又漂亮，然后又能出人头地。但是临到生的时候，你又想着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就像这个实验一样，一开始对这个实验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一旦进轨入轨之后，想到第一件事，这个实验的各个设备，因为从来没有在轨做过，能不能顺顺利利的完成下来，在轨不要出现任何的故障。
3: 然而真正上手操作后，天地之间的差异远比想象的更为具体。
1: 在天上做实验和在地上做实验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毕竟天上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没有地面这么完善，所以我们要把最关键的一部分实验在天上来做，而且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地面的补给，所以我们就要求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考虑到。而且在天上有个失重环境，你的样品固定的时候可能它会有轻微的震动，所以跟地面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3: 实验过程中，张鸿章基于科学判断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锂离子电池原位光学观测实验，全程获取锂枝茎生长全流程影像，完成精密电化学实验的精密调节，实验流程的精确执行，实验状态的实时监控，关键科学现象的识别与记录等。
1: 你这个实验做到什么份上就叫成功了？
0: 这次实验的目的一是验证我的实验设备第一次在轨开展电化学实验它能够顺利的开展，二我能够在轨观察到我希望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得到我能够得到的数据，经过我分析实验数据之后，然后我能够对这个电池的性能进行一个改进，改进之后然后再到空间站再进行一次验证，这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目前还是第一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分析清楚的话，对处理锂电池之外的其他电池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借鉴的。
1: 你通过这一次执行7个月的任务，你怎么看待你研究的这个科学的领域？
0: 感觉更应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像我们非常庆幸在多年前就选择了发展新能源，发展储能这么一个方向。
1: 为什么庆幸呢？
0: 因为这个方向是对我们地球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无节制的排放，减少温室效应，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因为它这些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它在地球上的储藏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发展新能源，发展绿色能源，我觉得当时选的这个方向还是很庆幸。
3: 张鸿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2018年，32岁的他已经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同年，中国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开放，张鸿章报名参选。
1: 当时这个招航天员的时候，你为什么想 做航天员呢？
0: 载人航天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种子，自从杨利伟神舟五号飞天之后，曾经也向往过太空，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就可能渐渐的就淡忘了，机会又来的时候，那个火苗腾的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种子，自从杨利伟神舟五号飞天之后，曾经也向往过太空，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就可能渐渐的就淡忘了，机会又来的时候，那个火苗腾的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
1: 这个机会到

0: 给实施。
1: 嗯，
0: 我虽然是做电化学、做能源方面，但是对其他的一些前沿领域也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拓展自己的这个知识边界，希望起到一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这么一个效果。
2: 2020年9月，张鸿章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之一，经全面考评，他入选神舟21号飞行任务乘组。这是我国第二次由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搭档执行任务的乘组，乘组年龄横跨70后、80后、90后。
1: 你的优势在哪？
0: 因为我在大连化物所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他哪些是他在意的，哪些是他可能注意不到的，我可能会让这些实验在顺利完成的基础上，有可能给他带来一些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可能更好的解决一些预案外的问题。
1: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去做实验，多难得呀！世界上有多少实验科学人员想这样做呢？
0: 对，确实是这样的，这些实验都非常的珍贵。
1: 所以你要给人做坏了，那你这个责任可就大了。
0: 对，这个是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像您说的，他可能一个实验就上3个样品，这三个样品有很强的一些内在的关联关系。其中有一个样品，如果说给他做的不好，有可能这整个实验，可能他都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 空间站里的任何一个实验项目都凝聚着地面科研人员的大量心血，能在太空亲手完成他们的实验，对张鸿章来说是幸运，更是责任。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1: 你上局不仅仅是要关注自己的实验，
0: 对，
1: 还有好多别人的实验。
0: 对，
1: 那些实验你感兴趣吗？
0: 都感兴趣。
1: 最感兴趣的是哪些？
0: 我举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在轨75培、樱桃番茄和小麦。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从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开花之后给它授粉、授粉之后结果，每一个节点其实都是在期待着。我会时不时过去就看一下，记录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例如它有可能会发生根部积水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这时候又到了我们来发挥我们在轨既是观察者，又是操作者，又是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提出者这么一个角色，又提出了一个能不能把这个樱桃番茄的，它有好几个种子嘛，好几个小的这个苗，能不能把它们的水分给它连起来，然后给它均衡一下，又提出了一个水分均衡系统，并且手动制作了一个，然后发现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打卡天宫里的治愈系角落，我们的太空番茄。
2: 在神舟21号乘组的悉心照料下，空间站迎来了樱桃番茄丰收季。2025年5月25日，他们又迎来新的伙伴，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中国香港航天员首次入驻天宫。短暂交接后，神舟21号乘组踏上归途，新乘组逐梦星海的探索仍在延续。
1: 你是去过太空的人了，这一趟下来什么感觉？对太空的印象？
0: 你这个宏观的一个感觉就是太空非常的深邃，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地球非常的小，确实是回首一想，曾经在天上待了那么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梦里发生过一样。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0: 因为你在轨道里那种感觉，你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又适应了地面的感觉了，你那种感觉好像没有了一样。当时在轨人是一直是漂浮着的，你在地面就感觉没有那种感觉了，找不到了，

0: 还期待再去吗？
1: 期待，我也想，希望能有更多的实验项目，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在轨实验，或者至少是把自己的实验送到空间站去，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环境下，更好的对我们这个探索和利用太空，来做出一些贡献。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

0: 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出台的标准重点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新标准对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将产生哪些影响？国家药监局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创新还有哪些支持举措？总台记者独家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进行权威解读。
3: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5: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6: 简单说，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融合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一方面产业发展需要标准先行予以指导，另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迭代迅速，成熟上市的产品却不多。那新标准如何做到既要立规矩又不能束缚产业创新呢？我们来看专家介绍。
4: 标准起草组汇聚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临床医学以及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专家，通过借鉴现有标准框架，广泛开展行业调研，依托真实数据进行验证等策略，在核心质量要求上做出刚性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提出弹性空间，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还明确了临床数据集建设的完整规范，为医院搭建脑电数据库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保障临床数据合规、可用、可溯源，实现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互通共享。
5: 以往不同医院的脑电数据格式规范不统一，无法交叉使用，整合分析，统一标准后，各医院的脑电数据可整合、可对标，为多中心临床研究大规模疗效验证提供数据支撑。
6: 新标准是全球首个直接服务于医疗器械注册、生产与指控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我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至此实现该领域标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跨越。这些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3: 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25年9月28日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4: 今天发布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第三个标准，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
5: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3: 据了解，国家药监局高度重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除了已经发布的三个相关标准，目前正加紧立项和制定多个相关标准，推出配套政策，

0: 助力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
1: 目前正在研制的包括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3项。随着这些标准的发布，我国将逐步建成覆盖术语定义、范式设计、数据规范、神经电信号采集解码、关键性能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全链条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体系。
2: 国家药监局将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纳入优先审批高端医疗器械目录，指导企业注册申报，同时将部分产品纳入创新和全球新绿色审批通道，全程指导加快产品上市。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3: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中央红军在湖南历时45天，途经16个县市区。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长征征途。三支红军部队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红色记忆。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郴州汝城、张家界桑植，从一场战役、半条被子、一张借据，再到一座光荣院，回望90多年前的长征故事，也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至今仍在延续的军民鱼水深情。
6: 要去那疆位，我不怕那样，要等红军
7: 长征，在我的脑海里，悲壮、不屈、滚烫。路上我在想，这条漫长艰险、随时都要直面牺牲的路，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8: 我们这个青石寨有多高？
9: 103米。
8: 103米。
9: 嗯。
8: 我们这条步道上去的话，大概需要多久？
9: 20多分钟。
8: 20多分钟。但是当年，红五军团在这儿是打了3天3夜。
7: 这座不高却陡峭的山头，是湖南汝城延寿阻击战的发生地，而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突破封锁线，红五军团第34师在这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争夺。
9: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青石寨阻击战的战壕，红军是几次冲锋抢上来呢？才占领的这个位置。我们小时候呢，还是经常来这里捡那个子弹盒，在下面手雷啊，还捡到一个。
8: 所以说，往上攻的难度应该会非常大。
9: 非常大。
8: 现在战争的痕迹已经难以再寻觅了，但是他们当年的英勇，他们当年的牺牲，依旧让今天的我们心生敬仰。
7: 村里的老支书说，当年牺牲在这里的将士们被村民们自发埋葬在山脚下，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墓碑上只有烈士墓三个大字。3日激战，他们以血肉之躯护主力西进，把顾全大局、向死而生的长征精神永远刻进了这片红色山谷。 从青石寨出发，我们来到了30公里以外的汝城县沙洲瑶族村。
10: 我们这里是个水果之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的水果，还有我们的桃子、李子，还有水晶梨、翠冠梨等等。
11: 大家在哪能买到？
10: 在家里也可以通过直播间把你的水果邮寄到家。
11: 包邮到家？
10: 是的，包邮到家。这就是我的曾祖母家，我的曾祖母呢叫徐姐秀。
7: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沙洲村休整。红军的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打扰当地百姓。但当徐姐秀看到自家屋外有3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时，她十分不忍心，就打开了门，让女红军到屋里休息。
10: 当年3名女红军与我曾祖母还有就是刚满一岁的爷爷，就是挤在这张床上一起休息的。在床的后面放了2张长凳子，对，是的，上面就铺上板子。所以在临走时呢，3名女红军看到曾祖母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决定呢将自己身上唯一带的这条行军被要留下来送给我曾祖母家。可我曾祖母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肯收，一名女红军把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送给了我曾祖母。我的爷爷当时是生着病，他们就拿着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所以曾祖母呢对红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也非常感激。这个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12: 就是因为如此爱护百姓，才能让百姓们打开自家的房门，也打开了自己的心门，让红军走进来。
7: 半条旧被，藏着铁的纪律，更暖着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老人的后代还告诉我们，自从红军离开，徐姐秀就常盼着他们还能再回来。甚至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委托采访他的记者帮忙打听消息。徐姐秀更是在去世前交代孙子朱芬勇说：“我等不到他们了，现在我们村里没有公路，你要修好这条路，不要让记者和那3位红军姑娘走着路来我们家，要让他们坐着车来。”30多年后，我们站在了这条路上，土路变成了柏油路，直连高速，通达四方。当年徐姐秀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头的泥泞，如今一脚油门就能越过。
12: 今接到胡思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句，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聚界人叶祖令。
7: 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关亨村的时候，部队正深陷断粮的绝境。村民胡思德看到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就组织全村凑出来粮食和牲畜送给部队。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郑重写下借据，盖上印章。红军出发后，胡思德把这张薄纸当成了最金贵的念想，藏进了自家老屋的墙缝里。直到胡思德的孙子胡运海砌新灶台的时候，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
13: 这个就是胡思德老太爷的故居。1996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洞啊，在洞里面藏着一个铁盒子。哎呀，他家出现一个借据。
12: 放在当时咱们村里能吃多久？
13: 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村才多少呢？才300多人，400人左右，够半年吃的了。
12: 那时候村里人相信说，这样一张借据能够真的兑换回钱来吗？
13: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几十年了，谁还会认账啊？啊，想都不要去想，还会给你兑现。
14: 下面是兑现借据，请这个胡思德的孙子吧，这个吴运海同志上来啊。请这个胡思德 孙子啊，不用还同志讲话，
15: 是吧？搞错苦姐，就是党啊或苦姐政府领导动作，把这个抓下这个那些瓜分村啊，你不要再搞有事呢。嗯，这个不要解放，你假设我们再去走的。

0: 学校呢，就是当年这个胡运海爷爷捐了10000块钱建的学校啊。这个学校啊，建起来以后，解决了我们这个山村小朋友啊一个读书很大的实际困难。
1: 嗯，
2: 红军的纪律当中就有这样一条：借东西要还。从1934年立下这张借据，到1997年兑现，当年的村民们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而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信任化成了现在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在这里，就是对长征的一种铭记。
1: 从汝城一路向湘西北，我们来到了桑植县。
3: 盼红军来哟，红军！
4: 那我的二姨爷跟我说，福禄阔这一带鸟都回不过去，他叫马的话，前面狗人拉着，后面狗人这个的推着，就扶到那个墙壁那么过去的。
2: 我现在就在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曾经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在这里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1: 红军长征时期，桑植全县不足10万人口，先后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其中4000多人直接踏上长征路，而最终回到桑植的红军战士不足50人，数以千计的烈士遗孀在深山里守望着，他们相信丈夫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5: 但你这一天又种地，然后种完把这个红薯叶采回来，采回来再剁了再喂猪。
6: 哎，每天就是这些事情呢，那自己种的是环保一点。
5: 嗯
6: 啊，带动老人，他每天动一下，他身体好一点。
1: 贺小英，洪家关光荣院院长，也是一名红军后代。1958年，当地建成了洪家关光荣院，专门照顾伤残军人和烈士军属。
6: 到我86年来的时候，那个我都知道，我们在来那个时候有36个老人嘛，讲他的丈夫到哪里打仗啊，在哪里牺牲的，他们是搞不清楚，只晓得我是红嫂，一下决心就是守，宁愿守一辈子。
1: 贺小英告诉我们，在桑植有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民歌，因为贺锦斋烈士和妻子戴桂香的故事而被人们广为传唱。当年戴桂香送丈夫参加革命，贺锦斋答应他马桑树发芽的时候就能回来了，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此后余生，戴桂香思念丈夫的时候就到他的墓前坐着，哼唱丈夫生前教她的民歌。
6: 我这个就是邓香，也就是我们桑植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就是忠贞不渝，誓死相守。每天就是都要到父亲这些坟上边做自言自语，她就是每天都要去一些侄侄啊，去爷爷啊，她都要哄到箱子口里，哄到她的枕头上。
5: 马桑树儿搭灯台歌你还记得吗？
6: 我记得呀。
5: 你会唱吗？
6: 马桑树树儿搭灯台咯，跟着戴桂香我就学唱的。他还特别的叮嘱我，一定要把这首桑植民歌传承下去。

0: 我赛无
1: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亲人的思念漫过山冈，但悠长的歌声里诉说的是亲人从不后悔的支持。
2: 河边的这条路当年红军也曾经走过，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军民双向的守望和托付，因为这支队伍本就来自人民，更是为了人民。今天的人们在这里纪念过去，更在为明天而努力奋斗。而那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依旧在这条长征路上回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说，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4: 也门政府军13号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当日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对于相关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做出回应。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6: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0: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o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o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0: roots.
1: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e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1: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4: 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3: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今天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爪哇海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 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体内检出 H5N1

0: 新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头海狮于11号死亡，经检测其感染了 H5N1 禽流感病毒。相关官员表示，澳大利亚此前已发现多起哺乳动物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但澳大利亚海狮是澳大利亚水域最为稀有的鳍足类动物。澳大利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1号，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日期尚未公布。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两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在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于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5人死亡后，亚马逊公司13号表示将暂停使用涉事货运航空公司。亚马逊公司发言人表示，该决定是在公司配合事故相关调查并审查了一些相关情况后做出的。涉事航空公司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向受事故影响的人员提供支持，并在调查期间与相关部门和所有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当地时间14号10:05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起拖车与客机碰撞事故。据全日空方面消息，一架飞往北海道新千岁的航班在完成旅客登机做起飞准备时，被一辆拖车撞上尾部，机上乘客与机组人员共187人无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该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返程的航班已被取消。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

0: 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1: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驻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0: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3: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 29.6 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 60%， 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被称为运河的体力担当。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2: 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可要运货做生意要怎么办呢？挖河，这一挖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人类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盘一盘全球这些身怀绝技的运河。
4: 现说巴拿马运河，1914年通航，全长约80公里，硬是在中美洲的腰上凿开一条通道，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在了一起。别小看这80公里，它让船不用再绕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两大洋之间最多能省下1.5万公里航程，比地球赤道一圈的1/3还长。再说苏伊士运河，1869年通航，全长193.3 公里，把地中海和红海缝在了一起。全球约12%的海运贸易量都要从这儿过，有了它，货轮不用再绕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欧亚航程大幅缩短。跨洋运河忙着给远洋抄近道，内陆运河呢，他们正忙着让一个个内陆城市通江达海。说起内陆运河，欧洲的运河全球闻名，会牵线的是美因多瑙运河，1992年通航，全长171公里，像一根拉链，把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水系拉到了一起。比利时人离不开的是阿尔贝特运河，它就是工业重镇列日到安特卫普港的水上传送带，年货运量约4000万吨，是当地工业的生命线。会改航的是法国的米迪运河，300多年前修来运货，如今改行卖风景。两岸游船如织，靠颜值带火沿岸文旅，1996年还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再把镜头拉回中国，这里藏着运河界的世界纪录。先说京杭运河，全长约1700公里，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一串，是全球公认最长的人工运河。黄河以南的河段至今还在高效通航，大宗物资年复一年南来北往。再说灵渠， 它可是

0: 运河界的活化石，公元前214年通航，全长36.4公里，坐落在桂林兴安，把湘江和漓江接到了一起，也就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了起来，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大动脉。当年秦始皇修它，是为了把大军和粮草送进岭南。2000多年过去，它还在上班，灌溉、防洪、生态补水一样没落下。2018年还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古老遗产之外，还有一众新秀，江淮运河、江汉运河相继通航，把通江达海的内河运输网越织越密。
1: 运河通江达海，可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少污染排放，激活沿线区位优势，带动产业与城市发展，是助力区域协同、畅通内外经贸的重要支撑。
2: 9月16号，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总台超百人报道团队将水陆空全景直击运河全貌，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见证新中国首条国家统筹通江达海运河的历史时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室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天内转发量达到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然而，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2: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3: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2: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4: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2: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而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

0: 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境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签产品。
1: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
0: 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境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签产品。
1: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

0: 要找到地方。
1: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2: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3: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了？
0: 外卖的封签。
3: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0: 产品就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2: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0: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4: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于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2: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我国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北部、川西高原北部、海南岛、四川盆地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3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今天多地雨势仍然强劲，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0: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海南省出现了持续强降雨的天气。今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来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2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红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五指山市通杂镇、唱好乡、水满乡、南胜镇、保宁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1级风险预警。海南省气象台今天13点53分继续发布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今天下午到晚上可能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11号7点到今天的7点，海南五指山市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6.5毫米。现在当地降雨的形势逐渐在减弱，当地受影响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来连线在五指山市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场你了解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2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救援人员在现场一些低洼的地方，包括像是我身后这个井盖，还有一些排水口，都设置了这种危险的标识来警示行人远离。那像这2天持续的强降雨冲刷下来的泥沙，还不只是覆盖在了这个市区的主干道上，包括我们跟着镜头往旁边

0: 边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家的他这个店铺的店面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泥刷的冲击。那他们的这些清淤工作从今天早上7-8点就已经开始了，基本上这个沿街两边的商铺的老板他们都背着这个铲子还有这个扫把来进行这个清淤的工作，预计呢要把这些泥沙全部清理干净，会持续到今天晚上。那五指山啊，它其实是位于海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城市。那由于地形原因，再加上持续的强降雨，那它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包括冷空气的影响，其实是更为严重的。那大家顺着镜头也可以往前看到，这个泥沙累积更加严重的地方，大概可以达到10几厘米。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那预计等到泥沙全部清理完毕，包括积水清理完毕之后呢，才能够开走。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那由于这个气象预报这个降雨仍然将持续，那五指山市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将这个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全市呢也实施了这个五停一关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那包括像是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海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都停止了运行。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还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县，那海南省的东南部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市县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据向海南省应急部门了解到呢，当地已经转移这个危险区的群众超过40000余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强降雨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海南的期间呢，减少外出，尤其是远离这个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在路上呢遇到这种漩涡啊也要警惕，一定要绕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冰倩从现场发来的详细报道。那今天早上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海南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出现了积水，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急需救援。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发现积水较深，而且水流湍急，车内共有3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3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凌晨2点多，受强降雨的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2组附近，3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积水快速上涨，车辆被困，车上3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的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之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2: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米，3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点20分找到第1名女性被困人员。
3: 别动，不用动！你抓的什么东西啊？
4: 抓的草。
3: 走过来就行了。还能下不？没事。
2: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点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点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3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1: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的影响，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中学教师的宿舍院内出现了积水。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该院内地势低洼，而且呈凹形，持续的强降雨之后，积水无法自然外排，最深处已经淹没至小腿区域。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人员迅速架设手抬的机动泵，铺设排水的管道，将院内积水抽取至附近的保亭河内。经约2个小时的连续作业，院内积水被成功排除。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 当地紧盯水库水情。

0: 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1: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八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四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六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3: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15/5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5件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0: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今年将新增

0: 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通过去年为民服务8件实事，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这个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基层去工作。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这个机制，我们还要这个长期坚持下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相关情况，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
3: 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0: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巴总统曾公开表示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0: 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南部的4座城市的民用和能源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也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呼吁相关

0: 双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也门政府军13号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当日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对于相关的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做出回应。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的港口城市穆哈和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之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让该组织将会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筹码。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4: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3: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

0: 至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1: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e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0: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继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的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出席。新芬党曾经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的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按照默茨的设想，在乌克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允许其以过渡形式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运作，但是不拥有投票权。分析人士表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尽管如此，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加欧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啊，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

0: 案。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勒庞和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争者。
1: 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7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国防军计划继续控制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防止黎真主党或其他任何一方返回并重新建立据点。
3: 卡茨称，以军计划继续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该高地仍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一部分，任何接近该高地的人都将被消灭。在黎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被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以媒称，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但以军仍利用火力压制和侦察手段控制这一区域。13号，以军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阻止黎巴嫩真主党重新进入。以军表示，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以媒报道还提到，以军目前正沿黄线重新部署，该线是以军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以军同时正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
1: 瑞典选举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按目前的得票比例，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349个议席当中的176个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称，反对党阵营获胜已几乎成为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的结果最早将于17号来公布。各党将根据所获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13号投票。据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日本艺术家小泉明郎以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士兵回忆为主题的影像艺术作品将于10月在英国伦敦展出。
3: 据报道，作品通过侵华日军老兵晚年的影像和年轻人朗读其战争证言的画面，反映了日军侵华期间针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暴力和加害行为。比如，根据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近藤一的证言，有一名士兵曾对他说，中国人的大脑能治病，并拿给他看。作为士兵的教育，近藤用刺刀刺死中国人，还曾与多名日军士兵一起对被抓获的女性进行性侵。作品曾在英国、阿联酋、荷兰等国展出，但在日本，由于美术馆态度消极，作品一直未能公开展出。艺术家小泉明郎表示，这些证言需要被传达，只有让日本民众看到，这个作品才算真正完成。期待作品能在日本展出。此次的伦敦展由日英交流团体策划，展期为10月1号至11月20号。展览负责人太田奈娜表示，对于许多人不愿面对的加害历史，艺术家选择正视而不是遗忘，并尝试将这样的历史传达给后世，希望

0: 让观众能通过展览了解战争历史。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滨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当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2: 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1: 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之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之后恢复开放。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的状态。截至今天凌晨，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爪哇海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还有十多天全国秋粮就将大面积的收获。当前大部分秋粮处于灌浆成熟期，主产区多措并举筑牢丰收的基础。在江苏无锡啊，今年病虫害较为严重，褐飞虱发生量为近十年最大，当地利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保障水稻顺利生长。
0: 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开展飞防作业。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年这里褐飞虱、百穴平均虫量是去年同期的8.5倍，防控压力大。
4: 今年的虫子比以前多，这已经是第三次防治了。这台无人机是这两天刚采购的，效率挺高的。
0: 此外，九月上旬正值水稻大面积破口抽穗儿，也是稻瘟病等最易爆发的关口。为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当地组织了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技术服务指导工作，保障水稻顺利生长。
1: 最近，在安徽天长市，120多万亩的水稻陆续进入了灌浆结实期，这也将是决定最终产量的重要的窗口期。不过，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螟2000害虫呈重发的态势。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开展统防统治作业。
0: 在安徽天长市石梁镇的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现场研判苗情虫情，给种粮大户们细致讲解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病虫害的防治要领，帮助农户制定科学的防治计划。
5: 我家种了300多亩水稻，现在田里病虫情况不太好，我很担心收成。有农技专家手把手的指导， 帮助我们把握用药的种类。

0: 配比，施药的时机。
1: 为了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更好的防治效果，当地充分发挥无人机高效作业的优势，开展防治作业。同时，天长市组建了30多支农技服务队伍，通过现场会、田间课堂、农技服务热线等渠道，让实用田管技术直达农户。
2: 提醒广大农户，要加强田间的巡查，要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同时要监制水稻灌浆期的田间管理，养根保业，为秋粮丰收奠定基础。
3: 近日，在云南楚雄市，15万多亩水稻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度联合收割机开镰收割。
1: 在楚雄市的水稻高产示范区，连片稻田金黄铺展，沉甸甸的稻穗儿已压弯了稻杆儿，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切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依次完成，饱满稻谷不断装入运粮车。
4: 展示非常好，籽大粒满，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来说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全程采用机械化种植，像我身后的这1300亩的水稻预计一个星期即可收完。
1: 今年楚雄市水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为抢抓秋收有利天时，楚雄市统筹农机力量，科学调度收割机运粮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步推进秸秆还田、稻谷晾晒和安全储粮等各项工作，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5: 秋收期间，我们重点抓实农资统筹调度，同步开展田间指导，引导农户实时收割、科学晾晒、规范仓储，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唐山港，标志着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这批煤炭运到山西，组装万吨专列后，直达唐山港、京唐港区，通过海上航线发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四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2026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3: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一周，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达30摄氏度以上。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局地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左右，局地20摄氏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的阴雨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例如成都，未来3天最高气温仅有20摄氏度出头，体感湿凉。此外，19号以后冷空气将再度增强，届时显著降温将来袭，需持续关注天气预报信息。本节新闻就是这样，下节17点新。

0: 我们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

0: 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力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力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力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九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2: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3: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火得多。
2: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4: 不过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2: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5: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感恩所有人吃。
2: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相关情况，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
1: 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0: 金砖峰会上，印尼总统呼吁成员国推动联合工业化。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金砖国家加强技术合作，深化产业对接。
1: 多年来，金砖国家积极推进工业化合作，成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心等平台，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中方愿同金砖国家加强技术合作，深化产业对接，开展能力建设项目，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
0: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2: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影响，海南省这两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从11号的7点到今天7点，海南五指山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6.5毫米。现在当地降雨逐渐减弱，那受影响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一个小时之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

0: 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两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救援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救援人员在现场一些低洼的地方，包括像是我身后这个井盖，还有一些排水口，都设置了这种危险的标识来警示行人远离。那像这两天持续的强降雨冲刷下来的泥沙还不只是覆盖在了这个市区的主干道上，包括我们跟着镜头往旁边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家的他的这个店铺的店面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泥沙的冲击。那他们的这些清淤工作从今天早上七八点就已经开始了，基本上这个沿街两边的商铺的老板他们都背着这个铲子还有这个扫把来进行这个清淤的工作，预计呢要把这些泥沙全部清理干净，会持续到今天晚上。那五指山啊，它其实是位于海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城市，那由于地形原因再加上持续的强降雨，那它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包括冷空气的影响其实是更为严重的。那大家顺着镜头也可以往前看到这个泥沙累积更加严重的地方大概可以达到十几厘米。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那预计等到泥沙全部清理完毕，包括积水清理完毕之后呢才能够开走。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气象预报这个降雨仍然将持续，那五指山市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将这个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全市呢也实施了这个五停一关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那包括像是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海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都停止了运行。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还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县，那海南省的东南部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市县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据向海南省应急部门了解到呢，当地已经转移这个危险区的群众超过四万余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强降雨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海南的期间呢，减少外出，尤其是远离这个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在路上呢遇到这种漩涡啊也要警惕，一定要绕行。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包括五指山在内，海南多地出现河道水位上涨、道路积水等情况，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2: 14号上午10点多，在五指山市烫好大桥附近，部分区域水流湍急，房屋被洪水包围，有1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携带装备，涉水前往较高位置的民房，将一部分被困群众护送至安全地带。另一部分人员被困在旁边的一栋2层建筑内。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救援人员协调挖掘机，将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区域。14号凌晨4点多，强降雨导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附近的河水暴涨，有4人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利用橡皮艇分批次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保亭县9月11号8点到今天的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3: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预计累计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时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 经过抢通，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1: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中学教师宿舍院内出现了积水。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该院内地势低洼且呈凹形，持续强降雨后积水无法自然排出，最深处已经淹没至小腿区域。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人员迅速架设首台机动泵，铺设排水管道，将院内积水抽取至附近的保亭河内。经过约两小时的连续作业，院内积水被成功排除。今天凌晨两点多，受强降雨的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二组附近，三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为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三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2: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一米，三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20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4: 别动，不用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5: 抓的草，
4: 走过来就行了。还有下不？没事。
2: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28，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36，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1: 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2: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南部4座城市的民用和能源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也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

0: 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4号的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说，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1: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2: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仍然是处于不确定的冲突阴影之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将霍尔木兹海峡置于伊朗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的一个原则和底线，因此很难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让步。而美国呢，没有办法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个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美国认为的对自己威胁较大的地区力量也好，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大，将会损害美国的地区的这种安全构建者的形象，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向伊朗做出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将持续，因此海峡就具有了政治这种争夺性以及军事冲突性的两个巨大风险。那么处于通航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的增加和累积。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很多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多的意识到，现在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的主导性，如果不同伊朗进行对话，如果不听取伊朗的观点，如果不向伊朗做出一定的退让，那么海峡的开通那么遥遥无期，而且对于各方来说是一个多输的局面，或者说这个没有赢家的局面，时间拖得越久，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出现巨大的利益损失。但另外一个方面，海峡的通航问题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海峡通航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安全、身份等等一系列的议题。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到底海峡的这个主导性该由谁说了算？海湾的航行制度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这个安全架构该怎么组织？这些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观点的差异下，各方是没办法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因此，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观点需要统一；另外一个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这种背后的认知，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

0: 的在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和伊朗有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国防军计划继续控制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防止黎真主党或其他任何一方返回并重新建立据点。
2: 卡茨称，以军计划继续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该高地仍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一部分，任何接近该高地的人都将被消灭。在黎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被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除。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以媒称，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但以军仍利用火力压制和侦察手段控制这一区域。13号，以军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阻止黎巴嫩真主党重新进入。以军表示，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以媒报道还提到，以军目前正沿黄线重新部署，该线是以军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以军同时正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2: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今天清晨，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了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以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爪哇海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日本艺术家小泉明郎以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士兵回忆为主题的影像艺术作品将于10月在英国伦敦展出。
2: 据报道，作品通过侵华日军老兵晚年的影像和年轻人朗读其战争证言的画面，反映了日军侵华期间针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暴力和加害行为。比如，根据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近藤一的证言，有一名士兵曾对他说，中国人的大脑能治病，并拿给他看。 作为士兵的教育，近藤用刺刀刺死中国人，还曾与多名日军士兵一起对被抓获的女性进行性侵。作品曾在英国、阿联酋、荷兰等国展出，但在日本，由于美术馆态度消极，作品一直未能公开展出。艺术家小泉明郎表示，这些证言需要被传达，只有让日本民众看到，这个作品才算真正完成。期待作品能在日本展出。此次的伦敦展由日英交流团体策划，展期为10月1号至11月20号。展览负责人太田奈娜表示，对于许多人不愿面对的加害历史，艺术家选择正视而不是遗忘，并尝试将这样的历史传达给后世，希望观众能通过展览了解战争历史。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5月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当地时间14号10点05分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起拖车与客机碰撞事故。据全日空方面消息，一架飞往北海道新千岁的航班在完成旅客登机做起飞准备时，被一辆拖车撞上尾部，机上乘客与机组人员共187人无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该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返程的航班已被取消。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在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于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5人死亡后，亚马逊公司13号表示将暂停使用涉事货运航空公司。亚马逊公司发言人表示，该决定是在公司配合事故相关调查并审查了一些相关情况后做出的。涉事航空公司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向受事故影响的人员提供支持，并在调查期间与相关部门和所有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汇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头海狮于11号死亡，经检测其感染了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此前已发现多起哺乳动物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截至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3: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2: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天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然而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6: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7: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6: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8: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6: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鲜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鲜产品。
7: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9: 那些半个片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10: 要的
9: 要的要的，我打算我来片，我来片找这地方。
10: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的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6: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鲜产品的关注。
11: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9: 外卖的风鲜。
11: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9: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6: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9: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
12: 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米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
11: 嗯，
12: 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

0: 丢掉
1: 的。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我们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2: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日前，在天津至雄安新区的高速公路上，一辆中巴车毫无征兆地突然反复撞击两侧护栏，执勤的高速交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司机突发心梗，情况危急。
4: 9月7号，在金雄高速天津方向40公里处，一辆中巴车在行车道内频繁变道，持续呈 S 型行驶，多次猛烈撞击道路两侧的护栏。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后，通过喊话器多次警示劝导，但驾驶员始终没有回应。随后，民警采取柔性方式截停该车。车辆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确认车内仅有驾驶人于某一人，且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民警当即呼叫120，将其送往就近医院。经医院详细检查确诊，于某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所幸处置及时，于某身体状况已趋于稳定。
3: 近日，河南漯河一名老人不慎坠入深井，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成功将老人救出。
5: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井口直径约60厘米，井深5米左右，老人被卡在井体中部，作业空间狭小，救援难度大。经喊话沟通，救援人员得知被困老人身体虚弱，井内空气稀薄，救援人员先向井下输送氧气瓶，保障供氧，随后让一名消防员做好防护，以倒挂方式下井，尝试为老人穿戴固定装备。但是老人腿部被卡井内缝隙，几经尝试未能成功。
6: 绑好了吗？
7: 绑好没有？这种
8: 动还动不了，一点都动不了，
6: 还是绑不好是吧？
5: 救援人员随即调来挖掘机，在井体外侧开挖，在老人被困位置上方，救援人员凿开井壁，从开凿的洞口进入，帮助老人做好固定。井上队员同步配合发力，成功将老人救出。
9: 老手，
10: 我拖着脚呢，
5: 之后老人被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肋部轻微骨折，腿部擦伤，目前还在医院观察治疗。经了解，当天老人从这里路过时不慎坠入井中，村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本月初，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发起的呼吁修正地图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莫卡托投影地图。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正如非洲国家多哥的外长迪塞所说，一张公平的地图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联合国官网也发布了文章，向全世界呼吁别再小看非洲。
12: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
13: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tools. Maps shap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hen they present a distorted image of our planetThe risk perpetuating inaccurate representation that are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
14: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Against 1. Abstentions, 6.
15: 是谁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0: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12: 美国代表称之为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
3: 莫卡托投影法是16世纪服务大航海时代设计出的制图方法，而使用莫卡托投影制出的地图最大的问题就是地图上不同区域面积的失真。
12: 为了把地球呈现在平面地图上，制图师们设计了不同的地图投影。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佛兰德的制图师吉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其基本原理是，在地球外面包上一个纸筒，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被投影到纸筒上，再把纸筒打开变成平面，经过数学修正后，你就会得到一张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对于16世纪的航海家来说，这非常实用。
15: They're just designed for completely different purposes. The Mercator projection was designed for navigation, and so it was design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ntinents themselves, remained in relative shape to what they might look like on the Earth's surface if it was a globe.
12: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离赤道越远，越靠近两极，被放大的程度就越夸张。所以，俄罗斯、加拿大等环北极国家在视觉上比真实比例更大，而靠近赤道的非洲则比真实比例要小。有网友用人脸图解这种失真现象，大概就是这样和这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是许多地图应用的基础。
15: When the map most of us grew up with, the message is quiet but still very clear that our African continent is smaller and it matters less. So we know that physical maps shape mental maps. Mental maps influence diplomacy. They influence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global priorities.
3: 这次非洲国家提出的呼吁修正地图决议就指出，与莫卡托投影法不同，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对各大洲相对面积的体现则更加准确。我们再来看一看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所制的地图有什么不同。
12: 2018年，由博扬·萨弗里克等三名制图师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更能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到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16: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also means correcting a perception. Correcting the map means restoring to continents in the mind of people the reality of the true dimensions.
12: 今年七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六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错。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非洲国名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17: Good evening. Tonight, it now feels as if the world is aware and responding to the kidnapping of 276 schoolgirls in Kenya 3 weeks ago today.
18: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

0: 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今年五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近期涉军问题进行介绍和回应。会上发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2: 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于9月2号至3号举行了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3: 近日，中俄蒙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在内蒙古满洲里市附近的中俄蒙三国边境地区举行。此次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三方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运用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共同筑牢边境安全屏障。演练结束后，三方还围绕军马骑乘技术、通过障碍地带和军犬搜索识别、追踪抓捕等科目展开交流。这是中俄蒙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标志着三方边防合作已从起步探索迈入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将进一步提升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持续深化拓展三方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2: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
3: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一周，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摄氏度以上。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局地以及华北西部以及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左右，局地20摄氏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

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例如成都，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0摄氏度出头，体感湿凉。此外，19号以后冷空气将再度增强，届时显著降温将来袭，需要持续关注天气预报信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相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例如成都，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0摄氏度出头，体感湿凉。此外，19号以后冷空气将再度增强，届时显著降温将来袭，需要持续关注天气预报信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今天16点。

0: 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出4000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5: 帮您走出算法，
4: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5: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4: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5: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扩大优质供给，促进智能家居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进入百姓家庭。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新德里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
1: 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
0: 胡塞武装称，也门一天内遭沙特数十次空袭，沙特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也门战事升级，红海航道博弈加剧。

0: 无视英国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再次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背后有何原因？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视频在网络上刷屏，引发公众对外卖食品安全担忧，事件真相如何？警方展开调查。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推荐暴饮暴食后再催吐，既能享受美食又不增加体重，这种做法真的靠谱吗？关注服务为您解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9月16号，也就是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2: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驻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0: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会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我们接下来通过动画演示来全景式了解平陆运河。
3: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涎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

0: 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9月16号，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总台超百人报道团队将水陆空全景直击运河全貌，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见证新中国首条国家统筹通江达海运河的历史时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看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针对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相关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
2: 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未来五年医疗服务要从有向优转变。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五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2: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该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最新战场态势如何？也门胡塞武装为何与沙特争斗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将如何影响中东局势？接下来我们详细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
0: 也门政府军13号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当日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对于相关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做出回应。针对近期的战事，胡塞武装方面宣布

0: 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六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1: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2: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ا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1: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近期为何争斗升级呢？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的分析解读。
3: 那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联手伊朗，给沙特制造双重压力。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北部、川西高原北部、海南岛、四川盆地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3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今天多地雨势仍然强。

0: 强劲，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1: 来看海南的详细情况。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影响，海南省这两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为应对近日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的情况，海南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0: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1: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因积水快速上涨，有一车辆3人受困，接警之后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0: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米，3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点20分，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2: 别动，不用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3: 抓的草。
2: 走过来就行了。还有下不？没事。
0: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点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点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3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1: 海南保亭县从11号的8点到今天的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多地道路出现树木折断等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2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1: 受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展开救援。
0: 今天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2户4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由于河水暴涨，通往炼车厂的道路已完全被水淹没。消防员随即手持木棍探路，一步步向被困群众方向靠近。随后，消防员发现其中一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2个孩子。在给3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3人安全转移，随后搜索剩余被困人员。 此时水位持续上涨，
3: 进家了，进双台了。
0: 随后消防员发现了另一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今天上午，五指山消防也接到了人员被困警情，在镇唱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逐一护送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二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现场挖掘机，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群众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前不久啊，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那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话题引发轩然大波。
6: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7: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6: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分拣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境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分拣产品。
8: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
9: 那些半个票子那个食品
10: 要的，
9: 要的，要的，我来票找这地方。
10: 他是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也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6: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分拣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分拣产品的关注。
11: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了？
8: 外卖的分拣，
11: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8: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6: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10: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五个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于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6: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
1: 为了产品销路，竟然编造传播恶性虚假场景，这不仅抹黑整个外卖配送行业群体形象，更无端挑起消费者焦虑，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流量从来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营销更不能突破法律与良知的底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他接连发表关于北爱尔兰的言论，引发英国强烈反对。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就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文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那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此次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会谈，谋求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这是为何？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2: 首先要了解一个背景，因为这是英国现代史上首次三个有独立和分治倾向的地方政府联合举行这样一个会议，而且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要获取独立公投权利的这样一个诉求。我们知道，此前北爱尔兰地方已经由主张独立并且要和爱尔兰进行统一的新芬党所控制，但是到今年5月份，分别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也有独立倾向的威尔士民主党和苏格兰民主党分别上台执政，所以才促成了这次英国史上首次三个地方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立倾向。在获取独立公投权利这个问题上，三方的立场基本一致。当然了，要获取这个所谓独立公投权利，对三个地方而言，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和英国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更为现实的诉求呢，三方更多的体现在要加强现有的包括在经济、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共同面对欧盟的时候，应该说三方正在寻求塑造一个从英国获得更大的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然后再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工党政府出现了更替，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他打出了一张要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权利，而且要提升地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思路， 我想这样一个执政思路也给这三个地方的政府要求独立公投权利这个问题上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0: 英国三地领导人会晤以及谋求独立公投的时间，与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在时间上高度重叠，这是巧合吗？英国执政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我们看到在此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因为我们知道对现在北爱尔兰地方执政的新芬党来说，他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要争取把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进而和爱尔兰实现统一。所以从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来看，显然有他在正好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为了迎合他的这次访问的一些突发奇想的这样一个原因。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当然接下来对英国政府来说，如何更好的去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所以一边呢是改革的方式和前景，另一边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原有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4: 不是你活该，
3: 我是第一个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
4: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好吧？
3: 你说
4: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你横过机动车道要下车退行。
3: 车已经全部停了。
4: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啊，
3: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了。
4: 是你要看他。
0: 我们刚才看到的短片是近日上海交警在静安区巨鹿路上处置一起两辆非机动车相撞交通事故的执法视频。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视频上传网络后收获大量网友点赞，被称为教科书式执法。那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接到报案后，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在当天傍晚6点多，涉事女子看到机动车道的车辆在停车等候红灯，这时她没有选择到路口或是经由人行横道过马路，而是直接骑着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过去，在从两辆机动车之间的空隙穿出时，与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引发事故，双方均有轻微受伤。交警判定横穿道路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6: 这起事故当中，双方都是非机动车，一方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下车推行，也没有充分的观察道路的通行情况，突然就从两车的间隙当中窜出来了，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鬼探头。另一方是正常直行的非机动车，经过我们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在这起事故当中，认定横过机动车道的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 执法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不少网友为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做法点赞，认同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看的是谁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看谁受伤。
7: 视频中的这个当事人妨碍了通行秩序，随意穿插机动车流，破坏了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导致道路增加了冲突和隐患。
0: 生活当中除了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之外，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我们再来看一起相关案例。
5: 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信号灯红灯的情况下驶入路口左转，与同向直行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到场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全责。
8: 你看的是这个大的左转弯信号灯，对吧？但是你作为非机动车，你要看右边的这个有带有自行车标识的左转弯信号灯，这叫非机动车信号灯，对吧？
4: 在路口如果发生在路口如果是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你作为非机动车驾驶员，你要按照非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行。你是闯红灯，师傅，您这边肯定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9: 由于这个路口车辆直行需求比较大，为保证最大的通行效率，所以这个路口与常规路口的信号灯表示是有区别的。当机动车直行左转绿灯亮时，非机动车左转信号灯仍处于红灯状态，该非机动车驾驶员于此时进行了左转，是违反了信号灯表示通行的，因此由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5: 交警也在此提醒所有非机动车驾驶员，通过路口时要仔细观察信号灯，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遵守专用信号灯的指示通行。
0: 交警表示，少数非机动车驾驶者抱着我弱我有理的心态闯红灯驾驶，是对交通法则熟视无睹，更是对自身与路人生命安全的漠视。我们接着再看一个案例。
5: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盛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
10: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11: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10: 他是看前面不看吗？就是
11: 看前面，他能预判到一定会有人闯红灯吗？那这是无法预判的事情啊。
10: 关键是他前面不比我观察的更好吗？
11: 没有的，没有这个说法啊，不存在这种说法的。你闯红灯是无法预判的这个意外事情。他能没有一个驾驶员会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闯红灯，我每个路口都觉得你们会闯红灯。他肯定按照正常的要求起步，他也是刚刚起步，他也不是说我高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他也正好刚刚起步，你闯红灯就是全责啊。
5: 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
10: 不算违法，但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11: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骑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0: 专家表示，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啊，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那实际上，很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啊，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
5: 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一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一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 8.3 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0: 专家告诉记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违法就必须承担责任与后果，全部交通参与者都遵守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所有人安全顺畅通行。
5: 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7: 交警在执法当中呢，在认定交通事故当中重点审查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事故当事人是否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第二，这种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三呢，就是这个违法行为对发生的交通事故它的作用的大小。
5: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7: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啊树立啊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这几天啊，北方多地气温下降，那天气一凉爽也激发了很多人的食欲，但是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到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那暴饮暴食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
12: 很多人认为我吃进去再吐出来，我过过嘴瘾，那么我不长体重。这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给它吐出来的，可能能吐个50%到70%，那剩下的30%到50%，其实人体是吸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比如说碳水类的，它其实在胃里面就已经开始吸收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增加体重。
5: 专家指出，食物吸收主要发生在胃部与小肠，呕吐仅能排出部分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胆囊带来超负荷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与神经调节能力。
0: 专家提示，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低钾。
5: 专家指出，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3.5至5.5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2.5毫摩尔每升，即为重度低钾。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吃得多就不会缺钾。实际上，极端进食后再采取催吐等方式，钾会大量流失。问题不在摄入不足，而在于富含钾的消化液随呕吐物排出体外。
12: 出现低钾血症无非几大原因，第一个来的少，那就是摄入的少，第二个丢的多，经过肾脏排出的多，第三个就是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那么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就会进行酸碱的调节，那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
5: 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匿，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快速补钾。
0: 专家还表示，催吐的伤害覆盖全身，绝不仅限于电解质异常。
5: 专家强调，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与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一路向上，造成持续损伤。牙齿、咽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物质，可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还可能出现腮腺肿大、手指催吐茧等特征性改变。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很难完全修复。
12: 催吐它会带来一些内分泌的紊乱，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出现这样闭经的一些表现，或者是不孕，也有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像甲状腺的一些问题。
0: 值得注意的是，吃播类短视频的受众当中包含大量的青少年，那部分视频展示极端进食手段，容易对未成年人的饮食观念形成误导。那怎么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12: 第一，我们要一日三餐，尽量规律的时间，规律的饮食，保证正常的一个饮食量， 在这个食物的荤素搭配上也要合理进行，不能吃得太快，太快的话，那身体还没有感受到进食了大量的食物，也就是说没有饱腹感，那么就会导致摄入的食物过多，这样的话会造成热量过剩，会导致增加体重。
5: 专家提示，可通过调整进餐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耐受能力弱，更应远离暴食、催吐、倒泻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4: 鲜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鲜龙鱼1:1:1。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9: 拼多多。
2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而在战斗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1: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
1: 炒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1: 梦有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你的梦想

0: 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

0: 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3: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1: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4: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5: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1: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6: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

0: 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0: 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

0: 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7: 我要练出马甲线，
18: 我想减掉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0: 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21: 观众朋友晚上好，常年九月受到热带系统和冷空气的影响，海南的强降雨多发，很多地方九月平均强降雨日数在全年都是数一数二的。那今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过去三天海南强降雨不断，比如说像万宁连续三天是出现大暴雨，另外在五指山累计降水量更是超过800毫米，这其中单是昨天晚上到今天午后降雨量就达到611.2毫米，如此强悍的降雨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我们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将会转移到海南西部、广西南部等地，海南五指山一带的降雨啊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我们知道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大家仍然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等地质灾害的发生。而位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华西地区，明天起随着水汽北上，降雨呢将会发展增强，这其中像明天在四川盆地将会有大到暴雨，而后天大到暴雨呢将会进一步的向东扩展，陆续波及到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北的中西部等地。那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明后天则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的一些地方来说，白天天气干燥，空气相对湿度也只有30%上下，日常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在气温方面，明天不少地方白天是依旧炎热，比如说像新疆、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30度以上，新疆局地会有高温出现。 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长春晴转多云，13到24度，沈阳晴，9到28度，天津晴，18到29度，呼和浩特晴，9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30度，银川晴转阴，13到27度，西宁阴转小雨，8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拉萨小雨转阵雨，9到19度，成都阵雨，18到21度，重庆小雨，23到26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济南晴，21到33度，郑州晴转阴，18到31度，合肥阴，19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武汉阴，22到30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29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阵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多云，26到30度。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8: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回望金砖20年，阐述中国主张。
3: 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进一步的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4: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2: 为大金砖合作注入中国动力。
5: 为全世界呢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会晤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习近平主席分别发表重要讲话。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间点，这两场讲话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8: 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3: 习主席出席金砖峰会以及发。

0: 比较重要的讲话。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金砖合作相关机制发展20年来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看到呢，金砖合作确实具有内生动力，同样也有光明的前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在金砖平台上再次聆听中方的声音，习主席提出的重要的理念，这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1: 习近平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成果丰硕的20年。
2: 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20年，金砖呢，它涵盖的人口已经占全球一半了，这个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金砖拥有行动，那证明了只要呢本着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个政治体制、不同体量的国家，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1: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
3: 平台越做越大，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国际秩序啊，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4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0: 习主席提出的4个先锋，那么涉及到的是发展、安全以及文明交流和全球治理问题，此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理念。那么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4大全球倡议。所以这次在这个金砖平台的讲话当中，习主席所提出的建议回应了此前中方提出的4大理念。对于4大全球倡议，中方在进一步的进行阐释，在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1: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首先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0: 人工智能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机遇，同时也是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呢，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的机遇，意味着后续源源不断的发展进程；但是如果失去机遇，则意味着人工智能鸿沟的出现。那么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在国际上，个别国家呢是搞脱钩锻炼、小院高墙，是以这样的一种阵营对抗的方式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的机遇。所以呢，中方提出的方案首先是要开放性发展。
1: 其次，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3: 当今世界，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汇聚着全球50%的人口这样的一个大金砖，这样的一个全球南方，我们理应举起和平的大旗，成为一个这个动荡的世界的一个一直稳定的力量。所以说和平稳定也是大金砖生存的一个根基，只有拥有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大金砖才能带领全球南方不断的往前发展。
1: 第三，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2: 金砖呢，也是坚持呢这文明互鉴，坚持呢通过

0: 历届峰会都是可以说不仅是呼吁，也是在行动上促进呢各国呢这个文旅呀，包括呢这个媒体呀，包括智库呀，包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这个交流，啊，这个呢可以说是为各国呢这个金砖之间的加强的这个相互了解，是发挥了这个实在的作用。
1: 第四，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2: 我们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一种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要靠什么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的平台金砖，大金砖。所以说全球治理是我们大金砖当初建立的初心之一。
1: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主席的讲话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3: 讲话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习主席引用的文化比喻，和耕之美在于合意，他形象阐释了求同存异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智慧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注重多元共生与协同效应，这种智慧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内容，恐怕不仅对我，对所有听过他讲话、读过他发言的人来说，从当今社会所处的时刻来看，都显得极其重要。倡议中，他们彼此关联，他们涉及人类生存中极其重要且紧迫的领域。
1: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5: 习主席在今年金砖峰会2个阶段的重要的讲话其实一脉相承，第二阶段的讲话面向的是更广泛的国家和受众，这体现出的是全球南方发展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会带给世界更多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本身是势不可挡，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是要以金砖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契机，或者说呢，是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目标，在中国的引领之下形成更广泛的合力。
1: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5: 全球治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全球治理既有传统大家关注的方向，比如说全球经济治理，那么同样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当中，涉及到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也应该发挥更加有效的效能。而涉及到规则的制定，中国一方面在发挥引领作用，同样也希望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际秩序相关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多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1: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

0: 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1: 无论是这个 AI 啊，包括呢加强这个经济韧性啊，包括发挥呢我们中国的一些优势呢，进行一些培训啊，这些我觉得呢都是一个全球发展倡议呢具体进一步深入落地的标志。目的呢也就是呢让金砖国家呢，包括呢金砖家这个大金砖，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呢体会到与这个整个金砖机制旺盛生命力所带来的更多的选择，为这个全世界呢无论是在这个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呢一个可以说是新的一个发展这个路径。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2: Looking at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3: 习近平主席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对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要求我们金砖国家更加团结，加强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每个人。
4: Et en même temps, jamais.
3: 多边主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各国迫切需要协调与对话。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的意义在于凝聚共识，推动各方携手落地合作项目。中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都极具价值，我相信金砖国家会积极推动这些倡议落地为具体项目。在贸易、技术创新等领域，金砖国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成果，也对全球有着重要贡献。
6: 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二十年风雨斜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中国曾三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从三轮驱动合作架构到五大金砖战略布局，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金砖主张、金砖行动，在金砖合作进程中留下独特中国印记，注入强劲中国动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7: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0: 好。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1: 各位好，2026年9月14号，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

0: 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20年前，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国在联大期间首。

0: 次举行外长会晤，拉开金砖国家合作序幕。20年后，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站在新起点，各方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下一个中国年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蓝厅观察。
1: 继2024年金砖国家完成历史性扩员后，金砖合作机制迎来又一次重要会晤。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首日，金砖国家就发布了新德里宣言，强调将进一步强化扩员后的金砖政治安全、经贸财经、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同时重申致力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后的今天，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大金砖合作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方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
2: 那么这四个先锋呢，涵盖了发展，涵盖了安全，涵盖了文明互鉴，涵盖了全球治理的改革方向，那么实际上就为金砖的发展呢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金砖国家要勇作先锋，不是呢意味着要跟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呢搞阵营对抗，我们呢需要呢在金砖机制下凝聚呢发展中国家最广泛的发展共识，从而呢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过程中的这种参与权、代表权和话语权。
3: Particularly, you know that now we are not just acting as 5 countries or 5 BRICS countries, but in extended BRICS countries that works as a unit for peace or for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also not just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but development of all the BRICS countries, but not just the BRICS countries. I think this also has more interest to the global South as a whole.
1: 本次会晤期间，中方宣布一系列务实举措，支持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特别是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
2: 当前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为全球带来了发展机遇。但是呢，关于算法、算力是不是仍然被西方所主导？那么发展中国家是不是会将面临另一次被这个错失发展话语权的这种风险呢？实际上，中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希望呢，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创新发展中的这种自主的发展动能，希望呢，能够降低发展中国家对于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数字鸿沟的这个危害性。那么从而呢能够呢推动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这种弯道超车的能力，为金砖国家呢进一步的解锁发展瓶颈。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金砖国家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各方明确表示将全力支持中方主席国工作，期待下一个中国年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4: 在金砖合作的20年进程中，中国源源不断地为金砖合作提供各种新的合作理念，提出新的中国方案，而这些方案和理念也得到金砖各个成员国的认可与支持。例如，金砖国家加强包括一体化大市场、金融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联通以及人文民心往来等层面的一些重要的方案，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中国，让金砖合作真正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的渠道和平台，也成为全球南方团结互助的主要的渠道。
1: 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国情不同，利益诉求多元，大金砖合作更需要在多样性中找到最大公约数。作为金砖国家中的最大经济体，中国再次担任金砖主席国，势必将为金砖合作注入新的动能。而在未来，中国如何同各方凝聚共识，提升机制效能，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也让明年的金砖中国年备受关注与期待。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0: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2: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有多款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那新出台的标准重点聚焦了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给相关行业还有患者临床使用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新标准又能够给全球脑机接口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和示范呢？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问题，来看看新出台的标准重点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
4: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5: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是一台能够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的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的算法，才能够准确地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了治疗的效果，而且跟患者的安全风险是息息相关的，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就至关重要了。
6: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7: 本来这个脚也不好，
8: 当时摔完就不能动了，就是高位截瘫，除了头能动，其他都不能动。
6: 记者在老杨家中看到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0: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他们来来安装，安装那个电脑，
1: 嗯、
0: 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带手套的话吧，就三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照顾了。
2: 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验证是核心环节。要想做到有效和安全，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基石。
3: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过去全球的脑机接口虽然研发非常火热，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规则，所以不同设备、不同机构，他们之间的数据是互不通用的。这一次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就补上了这个空白。这套统一标准落地之后，会给行业研发、产品上市，还有患者的临床使用，都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关键的改变呢？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的解读。
6: 这次标准落地，我认为带来三个最直接、最关键的改变。第一呢，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电极怎么放，采样频率多高，数据怎么记录啊，现在都有了明确的规范。这意味着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对脑机接口这种数据驱动型的企业来说呢，这是非常根本的改变。第二呢，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过去企业做注册申报，数据质量怎么证明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审评的部门也很难判断。现在呢，这个标准就把数据质量从学术层面的好坏问题提升为产品上市的合规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有了硬门槛，优质的产品反而更容易脱颖而出。第三呢，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统一标准之后，各医院的脑电数据可以整合，可以对标，大规模疗效的验证呢，也就更加容易。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而且未来在不同医院之间转诊，脑机接口设备的训练数据可以无缝的连接，不需要重新的磨合。
5: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这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融合标准在起草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就是，一方面产业发展只需要标准先行予以指导，但另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迭代迅速，但成熟上市的产品却不多。新标准如何做到既要立规矩又不束缚产业的创新呢？咱们继续来看。
4: 标准起草组汇聚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临床医学以及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专家，通过借鉴现有标准框架，广泛开展行业调研，依托真实数据进行验证等策略，在核心质量要求上作出刚性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提出弹性空间，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
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还明确了临床数据集建设的完整规范，为医院搭建脑电数据库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保障临床数据合规、可用、可溯源，实现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互通共享。
5: 目前，我国已经发布了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相关标准。2025年9月16号， 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行业标准——术语标准，它给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的1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那今天发布的这是第三个标准，专家表示，它向上是承接了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呢，又给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就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会突破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是 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全球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亿美元，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在全球前沿科技赛道竞争当中，这套率先成型的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不仅对我们国家产业提速是有助推作用的，它又能够为全球脑机接口行业的规范发展、技术应用提供怎样的参考和示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6: 那脑机接口领域的全球的发展瓶颈呢，不仅有技术，还有规则。目前呢 ISO IEC 已经成立了脑机接口标准化的分委会，欧盟呢也在推进神经数据的治理框架，但真正落地到医疗器械的注册、生产、质控啊，这前链条的实操性的标准，中国呢这次走到了最前面。第一呢，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啊，我们不是指出了一个孤立的标准，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架构啊。从去年九月发布数语标准，建立统一的语言体系，到植入式神经刺激性能测试方法，再到今天的数据集质量标准，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啊。这对很多还在探索监管路径的国家来说呢，是一份可以直接参考的一个施工图。那第二个层面，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核心质量要求上做出了刚性的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呢，又提出了弹性的空间，那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输出的治理的经验。从更深一层来看呢，脑机接口是典型的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的产业，那标准被国际采纳呢，会有助于定义整个行业的接口和规范。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海南，来关注这两天出现在海南多地的强降雨。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9月11号到13号，海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琼州、保亭、万宁、五指山和陵水的13个乡镇雨量超过了500毫米，最大雨量达到了 623.6 毫米。今天海南多地仍然有强降雨，中部、西部、南部等地普遍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后天海南降雨会逐渐减弱，大部地区多云有雷阵雨，西部局部地区有大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三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多地雨势仍然强劲，公众需要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今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而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出现了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展开救援。
7: 今天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两户四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由于河水暴涨，通往练车场的道路已完全被水淹没。 消防员随即手持木棍探路，一步步向被困群众

0: 方向靠近。随后消防员发现其中一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给三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三人安全转移，随后搜索剩余被困人员。此时水位持续上涨，
1: 进家了，进双台了。
0: 随后消防员发现了另一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今天上午，五指山消防也接到了人员被困警情，在镇唱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逐一护送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二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现场挖掘机，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群众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
2: 从11号的7点到今天7点，海南五指山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 486.5 毫米。而随着降雨逐渐减弱，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也在陆续展开。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三月三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两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救援人员在现场一些低洼的地方，包括像是我身后这个井盖，还有一些排水口，都设置了这种危险的标识来警示行人远离。那像这两天持续的强降雨冲刷下来的泥沙，还不只是覆盖在了这个市区的主干道上，包括我们跟着镜头往旁边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家的他的这个店铺的店面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泥沙的冲击。那他们的这些清淤工作从今天早上7-8点就已经开始了，基本上这个沿街两边的商铺的老板，他们都背着这个铲子还有这个扫把来进行这个清淤的工作，预计呢要把这些泥沙全部清理干净，会持续到今天晚上。那五指山啊，它其实是位于海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城市。那由于地形原因，再加上持续的强降雨，那它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包括冷空气的影响，其实是更为严重的。那大家顺着镜头也可以往前看到，这个泥沙累积更加严重的地方，大概可以达到10几厘米。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那预计等到泥沙全部清理完毕，包括积水清理完毕之后呢，才能够开走。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气象预报这个降雨仍然将持续。那五指山市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将这个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全市呢也实施了这个五停一关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那包括像是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海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都停止了运行。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还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县，那海南省的东南部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市县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据像海南省应急部门了解到呢，当地已经转移这个危险区的群众超过4万余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强降雨、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海南的期间呢，减少外出，尤其是远离这个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在路上呢遇到这种漩涡啊，也要警惕，一定要绕行。
2: 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保亭县9月11号的8点到今天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300毫米，目前降雨也仍然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4: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预计累计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0: 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时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1: 今天凌晨2点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二组附近，三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的时候，因为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三人紧急开窗逃离，但是被水流冲散到了不同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之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2: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米，三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点20分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3: 别动，别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4: 抓
3: 的草，走过来就行了。
2: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点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点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1: 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2: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7: 不是你活该，
6: 我是第一个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
7: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好吧？
6: 你说你
7: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你横过机动车道要下车退行。
6: 车已经全部停了。
7: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啊？
6: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了。
7: 是你要看他。
1: 这段视频啊，是近日上海交警在静安区巨鹿路上处置一起两辆非机动车相撞交通事故时候的执法视频。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视频上到网络之后，大量网友过来点赞，管它叫教科书式执法。那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0: 接到报案后，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在当天傍晚6点多，涉事女子看到机动车道的车辆在停车等候红灯，这时他没有选择到路口或是经由人行横道过马路，而是直接骑着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过去。在从两辆机动车之间的空隙穿出时，与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引发事故，双方均有轻微受伤。交警判定横穿道路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8: 这起事故当中，双方

0: 都是非机动车，一方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下车推行，也没有充分的观察道路的通行情况，突然就从两车的间隙当中窜出来了，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鬼探头。另一方是正常直行的非机动车，经过我们的调查，并没有发现它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在这起事故当中，认定横过机动车道的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执法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不少网友为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做法点赞，认同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看的是谁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看谁受伤。
2: 视频中的这个当事人妨碍了通行秩序，随意穿插机动车流，破坏了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导致道路增加了冲突和隐患。
3: 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刚才看到的这种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之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也会有所发生。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起相关案例。
1: 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信号灯红灯的情况下驶入路口左转，与同向直行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到场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全责。
4: 你看的是这个大的左转弯信号灯，对吧？但是你作为非机动车，你要看右边的这个有带有自行车标识的左转弯信号灯，这个叫非机动车信号灯，对吧？在路口如果发生，在路口如果是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你作为非机动车驾驶员，你要按照非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行。你是闯红灯，师傅。您这边肯定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5: 由于这个路口车辆直行需求比较大，为保证最大的通行效率，所以这个路口与常规路口的信号灯表示是有区别的。当机动车直行左转绿灯亮时，非机动车左转信号灯仍处于红灯状态。该非机动车驾驶员于此时进行了左转，是违反了信号灯表示通行的，因此由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1: 交警也在此提醒所有非机动车驾驶员，通过路口时要仔细观察信号灯，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遵守专用信号灯的指示通行。
3: 有少数非机动车驾驶者抱着我弱我有理的心态闯红灯驾驶，这是对交通法规的熟视无睹，更是对自身和路人生命安全的漠视。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1: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胜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胜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
6: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7: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6: 那他只是看前面不看嘛，就是。
7: 看前面，他能预判到一定会有人闯红灯吗？那这是无法预判的事情啊。
6: 关键是他前面不比我观察的更好吗？
7: 没有的，没有这个说法啊，不存在这种说法的。你闯红灯是无法预判的这个意外事情，他能没有一个驾驶员会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闯红灯，我每个路口都觉得你们会闯红灯，他肯定是按照正常的要求起步，他也是刚刚起步，他也不是说我高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他也正好刚刚起步，你闯红灯就是全责啊。
1: 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
6: 不算违法，但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7: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骑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3: 专家说，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实际上，很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的这种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
1: 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一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一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 8.3 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 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3: 专家表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违法就必须承担责任与后果，全部交通参与者都遵守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这才能保证所有人安全顺畅通行。
1: 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若是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2: 交警在执法当中呢，在认定交通事故当中重点审查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事故当事人是否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第二，这种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三呢，就是这个违法行为对发生的交通事故它的作用的大小。
1: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2: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而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
3: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10: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

0: 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日本艺术家小泉明郎以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士兵回忆为主题的影像艺术作品将于10月在英国伦敦展出。
2: 据报道，作品通过侵华日军老兵晚年的影像和年轻人朗读其战争证言的画面，反映了日军侵华期间针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暴力和加害行为。比如，根据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近藤一的证言，有一名士兵曾对他说，中国人的大脑能治病，并拿给他看。作为士兵的教育，近藤用刺刀刺死中国人，还曾与多名日军士兵一起对被抓获的女性进行性侵。作品曾在英国、阿联酋、荷兰等国展出，但在日本，由于美术馆态度消极，作品一直未能公开展出。艺术家小泉明郎表示，这些证言需要被传达，只有让日本民众看到，这个作品才算真正完成。期待作品能在日本展出。此次的伦敦展由日英交流团体策划，展期为10月1号至11月20号。展览负责人太田奈娜表示，对于许多人不愿面对的加害历史，艺术家选择正视而不是遗忘，并尝试将这样的历史传达给后世，希望观众能通过展览了解战争历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植被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0: 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0: 匠心，诚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伊朗和阿曼昨天宣布推迟原定于今天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两国原计划今天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那么，两国的磋商已经取得哪些成果？此次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这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昨天出结果，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新知事的当选是否会影响美军基地搬迁？这又会对日本政府所谓的西南岛屿部署带来哪些改变？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

0: 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

0: 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15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5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 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6: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

0: 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

0: 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

0: 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持续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治理，目前还面临哪些问题？
1: 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
0: 要求分行业出台合理账期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针对现存问题，国家再做新部署。
1: 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治理回款难，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心头大事？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一直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中小企业它的回款被拖欠了，那么它的账面上也许是盈利的，但是现金流会断了，那么它的订单看上去也是不少，但是回款是遥遥无期的，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前景可以想象。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从上周的相关通知到今天的国务院政策的例行吹风会，都对接下来的部署有了相应的解释。那么我们先看看新的工作部署，涉及到是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的规则，一个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的监管，一个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还有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政策将对治理中小企业的回款难起到什么作用，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小企业接下去的健康发展。
0: 今天下午主题为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备受关注，因为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能否解决好事关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事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前在9月10号，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加强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做出新的部署。新的部署在继续明确引导大型企业将最长付款期限限制在60日以内的同时，提出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完善本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并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等关键要素。
1: 当前啊，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那么部分大型企业啊，就利用了这个漏洞，同时呢，滥用了它的市场竞争优势这样一个地位呢，通过模糊账期的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者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这个简称就是电子凭证啊，等相关的手段呢，故意拉长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的账期，造成了中小企业回款难。
0: 除了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的要求以外，新的工作部署中在大篇幅强调要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建立健全大型企业账款监测机制。
1: 如果发现大型企业一面故意拉长账款，一面呢又不愿意用好融资支持政策，相关部门将及时介入，通过联合约谈等方式呢，进行督促整改，对那些拒不整改的，将进一步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采取失信惩戒、公开曝光等形式，形成震慑。
0: 对于此前不少大型企业使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新的工作部署也明确，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电子凭证服务平台不得新开立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
3: 一些核心企业，它一边通过开立账款凭证，大量的拖延付款来节约自身的财务成本；另一边呢，它对拿着这些账款凭证融资的供应商，它收取比较高的融资的服务费；甚至有的核心企业，它通过自己关联的保理公司，为这个账款凭证来提供高息的融资，赚取利息，那么就存在对供应商两头吃的情况。
0: 在接下来进一步推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中，新部署也明确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并明确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
4: 这次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了专门的要求，广大中小企业也很期待，我们也感到责任比较大。为此呢，我们也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的推进会。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明确，央企要发挥好3个带头作用：带头不违约拖欠、带头少开票多付现，以及带头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
2: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推出的新部署跟以往相比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来连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启。李先生，首先我们来看，就这一次通知规定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各个行业都要制定细则，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我觉得这一次新政的出台，就把过去我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适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2: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包括这个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它这种行为来用拖欠，那么像包括这种行为在内的一系列的这种做法的话，对大企业来说是不是是常见的事情？
5: 对，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呢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
2: 这是共性吧？
5: 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2: 嗯，我们其实最关心的是国家层面出台这些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我们再来看，还要加强监管的手段，有约谈，有曝光，有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包括针对央企、国企，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就是这些监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能够得到？
5: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它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它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 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那些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2: 李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而且明确要求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进行支付，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起到了这个表率作用，将对解决这个问题起到多大的影响？
5: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2: 通知里面啊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而且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这个如果它能够落地，现实中能够解决的问题会有多少？
5: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上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它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2: 好，李先生，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在想办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行业也是走在了前面，我们看看他们的经验。
0: 现金流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它一头连着员工收入，一头连着企业经营发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举措，相关部门也多次部署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依然面临一些难点。
1: 随着工作的推进啊，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

0: 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
1: 除此之外，今天的发布会上也有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到，有些大型企业也存在资金充裕但也不付款的现象，导致中小企业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28.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 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 71.9 天，同比增加 0.9 天。相较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的中小企业的账款回收期更应重视，因此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的治理工作就更加刻不容缓。今年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部署中小企业账款支付工作，直至9月10号出台新的具体的工作要求。从重点行业来看，就在一周前9月7号，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对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做了进一步明确，并将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机制。这也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0: 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比如说，由于不同企业账期的起算时间不同，起算的节点各有各的说法，导致实际账期与名义账期存在的这个差距。验收的条件不明确，而且时间很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
1: 除了行业已经在行动之外，这两年法律也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2025年针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付款为付款前提的背靠背条款无效，防止大企业凭借优势地位欺压中小企业，依法保障民营企业账款得到及时支付。除了司法进一步界定标准之外，地方也在加强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治理力度。今年4月，吉林省召开的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提出，要紧盯既定时间节点，加大政策资金拨付力度，提前下达，及时到位，确保按照续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而在今年年初，上海也首次以专门章节的形式将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写入最新的营商环境方案，明确要求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账款的长效协同机制。
2: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做生意这是一个最朴素的逻辑。那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多个相关部门提到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治理是存在相当多的难点和堵点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研究员李志奇先生。李先生，我们来关注这个司法层面上。去年六月的时候，国家层面已经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那么包括与此相关的司法上的、地方行政上的也都在出台相应的办法，应当说做的已经到位了。但为什么在现实中给中小企业回款仍然是这么多的难题？
3: 回款、现金流，这都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清欠的工作在推进，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老问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痛点啊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您说到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例、有法律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呢，由于这些规定在执行当中它缺乏太多的细节上的这种操作性，那导致这部法律现在它的落地效果并不够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

0: 还是能看到由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均等，话语权不同，那么这种现象啊还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我们身边的很多行业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基建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业，这里面那它由于它的周期长，投资大，那么这样清欠工作呢更难去把它短时间内那个见效。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啊、装备啊这些产业当中，那些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附于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所以往往在这个清签方面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他所需要的一些商务服务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给他提供服务，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他也很难去真正的把账款给他追回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需要把法律它的精神要变成更多的操作细节，要把整个清签的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它堵住，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法律能够见效。
1: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行业的努力。在上周的时候，国家层面推出了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就是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就是汽车企业先行启动了这个做法。您怎么看这个？他们是由汽车企业先这么做，汽车行业先这么做。另外，这个有了这种这个行业的文件之后，接下来要落实，刚才您特别提到落实要注意什么，要配套什么？
0: 我想国家把汽车行业当成第一个试点的一个行业，首先是因为汽车行业太重要了。那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的在做强做大，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产业的问题，它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底座啊，它的带动效应，它的这个链条非常长，有万万千千的配套企业在为汽车品牌企业在做服务，在做供应，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治理的试点企业是非常的有标志性的。第二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汽车行业它在国家的工业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这个突出，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这个试点，我觉得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信号，像这样的重点行业是最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率先解决回款难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些第一个试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效果会好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要增加更多的监管手段，比如说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拖欠下游的这个账款，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得有第三方的监管要能够进场，把他的账目能够做到公开，能够做到监管当中，能够找到依据。所以啊，听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做，做得怎么样，才是真正抓落实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1: 李先生，我们在站在中小企业的这个角度，国家支持司法上，那么帮助协助这个中小企业，如果说打官司能够打赢的话，中小企业要做出什么准备？
0: 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啊最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中小企业被欠款以后，一般来讲他是很难有勇气去打这个追款的这个官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小企业如果一旦起诉，他面临的这个周期啊很长，执行的难度呢又很大，而且可能会造成客户和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极少看到中小企业没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上他去主动起诉他的甲方，这个很难做。那么司法层面上要怎么去帮助中小企业呢？我想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理机制，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的这个小剐蹭的事故，要有简易的处理办法，而不能把一个小欠款事件上升到几年都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呢又更难，周期拉得越长，可能中小企业就越被动。第二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鼓励每一起这个欠款都去打官司。我们的执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调解，在诉前的调解，在行业协会的调解之下，在政府这个主动介入的调解机制下，要是能够解决问题，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鼓励中小企业每一起欠款都要去打官司。
1: 嗯，
0: 所以总体来讲，司法的援助就是让中小企业不要有太多的负担，降低它的起诉的成本。
1: 最后咱们简单的说说地方政府层面可以为 中小企业的回款难做出些什么？
0: 我想地方政府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最后一公里，地方政府能够在前面主动多作为，那么企业的负担债务可能就减轻一大片。所以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监管的责任前移到地方政府，不能够允许再新增新的欠款，而且呢在这个对企业的维权方面要有更到位的一个支持。
1: 再让您简单说说，就是以大欺小，这是自然界的一种这种本能啊。就是如果在经济市，就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里面，怎么能够避免大企业的就是本能一种要欺负中小企业的这种行为？
0: 我们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这种现象在企业在经济界愈演愈烈。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法律赋予不同的市场主体，不论大小和规模，都应该处在公平竞争的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才是对大家真正的保护。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我们说到民营经济的80%是中小企业，而民营经济给我们国家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 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还有90%的这个数量。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规模的情况下，今天我们说要保障每一个中小企业能够得到他们辛苦挣的这笔钱，这个要求其实一点都不过分。刚才我们说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难那样的难，但是我们想想，当这样的一个群体给我们国家经济贡献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理应给他们一个放心的保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习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上发表重要讲话。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之际，习主席如何为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指引航向？为何强调金砖国家要做四个先锋？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国际社会为何格外期待？从上合峰会到金砖峰会，中国外交繁忙的九月又在向世界传递什么信号？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阿曼和伊朗称推迟原定今天举行的地区会议，时讯问答这次会议原计划要通报什么内容，为何被推迟。也门多个省份昨天遭到沙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打击沙特空军基地，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将给地区格局带来哪些变量。冲绳县新知识出炉，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美军基地搬迁立场生变，日本政府可能会加速推进所谓的西南诸岛军事部署。美国加拿大贸易摩擦持续，总台记者探访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关税战给温莎市的汽车产业带来何种冲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表示，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称，在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下，截至13号，美军已经引导101艘商船改变航向。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原定于今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那么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莱举行的会议为什么被推迟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伊朗和阿曼计划向海湾国家通报什么内容？
3: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0: 问题二，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
3: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

0: 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1: 问题三，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
0: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2: 那我们再来关注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的多处战略要地，这其中包括祖巴卜镇和毗邻岛。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另外一条全球石油供应重要航道。此外，胡塞武装还攻占了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就在过去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的互袭。胡塞武装今天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的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

0: 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那么曼德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将给地区带来哪些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又将给地区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我们来看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困局未解之时，曼德海峡局势又急剧升温。此时我们看到能源运输问题雪上加霜，国际市场正在急剧承压。此前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这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有世界油阀之称。而梅以一冲突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就成为了重要的替代路径。尤其是沙特启动了东西石油管道，最大运力达到700万桶每天，从红海方向进行能源出口，是有助于平抑油价来缓解能源运输紧张等问题。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局势紧张，那么必然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那么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很快会形成传导效果，会影响到更多的产业和领域。而此时我们看到双海峡局势紧张，那么对于地区格局会带来重大的变量。首先，中东本身就是矛盾相互交织。说到曼德海峡的航运，我们注意到的是，从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之后，胡塞武装就针对红海方面发动攻势，以此来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进行牵制，那么造成的是海峡航运受到影响。现在呢，两条海峡已经出现了联动，那么地区各个矛盾也出现了相互交织的态势。而另外，即使现在美国在红海方向没有立刻开启行动，并不排除美国后续会采取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双海峡紧张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沙特希望伊朗能够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但另外一方面，伊朗认为沙特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试图解除当前的困局。所以从地区、能源以及外交等多方面进行观察，当前的局势当中仍然有复杂的因素，后续在发展当中有失控外溢的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当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于美军基地的不满仍然持续存在。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4: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

0: 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1: 那么如果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将会带来哪些危害？日本政府企图强化西南地区军事部署，又将对本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些恶劣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此次那个冲绳地方选举呢，高市早苗政府非常重视。那9月8号呢，高市早苗他宣称了要不惜一些代价呢赢得选举。那么古谢玄太呢，作为自民党这个候选人呢，那得到了自民党、那日本维新会、像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诸多保守右翼的这个势力的全力支持，而且呢，自民党还把此前民调排名第三的这个候选人逼退选，让冲绳的保守票能集中起来，让古谢最后赢得了胜利。不过呢，很多民众投票给古谢玄太的原因呢，是其承诺将大力发展冲绳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但古谢呢，在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这一关键议题上呢，明确支持搬迁。等于说是为日本中央政府强化冲绳的这个军事要塞建设背书，那很可能让这个冲绳民意再次被牺牲。那么在战略层面呢，只会将冲绳民众更深度的捆绑在这个日本战车之上，让该地区更加不安全，民众利益更难得到保障。那这种以林文鹤牺牲地方和平福祉换取军事扩张的路径呢，很可能未来遭到反噬和清算。日本中央政府呢，若借新任之势呢，强推各项军备措施呢，我认为会给冲绳乃至整个东亚区域呢，都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第一点呢，是未来冲绳可能会存在无视民众利益，那么将该地区推向冲突前沿的风险。那么二战后驻日美军呢，长期给冲绳民众呢造成的基地污染和治安犯罪危害呢，始终难以解决。那么此次知识选举中涉及的这个伊野湾市的普天间基地呢，尤为严重。那么新基地呢，也要起降这个美军飞机。那么各种风险隐患呢，换个地方继续存在。那么2019年呢，冲绳全民公投呢，超过七成民众呢反对边缘谷新基地，那中央政府呢却无视投票结果呢，继续推进，因此遭到当时那个冲绳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那么第二点呢，日本近年来在这个冲绳的很多这个军事部署行动呢，遭到原来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受限。那么新知事上台以后呢，随着冲绳与东京中央政府从对抗呢转向协同，那么当地机场、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呢，更容易向自卫队和美军开放。那日美两军在此进行的像战备巡逻呀、联合演训的频次和密度啊，将大幅攀升。那么第三点呢，是破坏地区稳定。那么冲绳地区呢，地处了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那么是第一岛链的这个核心咽喉。那日本政府多年来在支持和配合美军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呢，自身也持续在此地呢积极部署像雷达呀、远程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啊，并持续扩编驻军。其对冲绳地区的军事建设呢，早已不是单纯的这个守岛，而是打造一个进攻性的前沿阵地。那古谢上台呢，冲绳县政府呢转向配合日本中央政府呢，那么意味着相关的工程进度肯定会加快，会让日本的第一岛链这个封锁态势更为完善，那也必然会打破现有的这个力量平衡格局呢，加剧东亚地区军事对峙的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表示，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随后加拿大政府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温莎市是加拿大主要的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制造中心，与美国底特律市隔河相望。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温莎市的跨境贸易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于汽车产业来说，由于市场依赖度、产业体量的差异，一旦高额关税落地，加拿大承受的直接冲击会很大。但是美国同样也会付出成本飙升的代价。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那里的汽车产业又面临着怎样的冲击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温莎市带来的报道。
4: 温莎被誉为加拿大的汽车城，这里和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经融为一体。高度聚集的产业生态也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而且大多直接服务于美国企业。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之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所笼罩。
5: Some companies are definitely experiencing a slowdown in activity because of

0: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2: 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了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之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习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上发表重要讲话。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之际，习主席如何为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指引航向？为何强调金砖国家要做四个先锋？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国际社会为何格外期待？从上合峰会到金砖峰会，中国外交繁忙的九月又在向世界传递什么信号？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习主席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为何强调金砖国家要勇做四个先锋？五项倡议为深化金砖合作指明了怎样的方向？中国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方案将如何赋能金砖下一个金色十年？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暨 G20 中心主任徐飞彪和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国际社会对习主席两次重要讲话的积极反响。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为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凝聚力量，也为促进全球南方合作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展现出了极其清晰的战略规划。金砖合作机制目前已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合作平台，合作议题涵盖金融、科技、卫生、能源以及全球治理等。习主席的讲话为金砖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主席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对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要求我们金砖国家更加团结，加强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每个人。
0: 面向未来，习主席提出四个先锋，彰显金砖国家在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应当发挥的第一方阵作用，也为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描绘清晰路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4: 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
0: 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支持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习主席提出五点倡议，一面向心而行，一面向实发力。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都极具价值，我相信金砖国家会积极推动这些倡议落地为具体项目。在贸易、技术创新等领域，金砖国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成果，也对全球有着重要贡献。

0: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我们知道今年呢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周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呢，用到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来总结金砖国家走过的这20年。徐先生，您是金砖合作机制研究的专家您认为习主席为何用这3个关键词来总结金砖合作的这20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召开的金砖峰会，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3: 习主席在金砖峰会的第一阶段那个会议中的讲话，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用了3个词，第一个就是自立自强，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金砖呢在20年发展历程之中呢。它一个独特的这个发展模式、发展道路，那就是自立自强。我并不模仿或者照搬其他国家，也不受其他国家的势力的影响。我坚持独立自主，这是第一个词。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风雨同舟。这实际上是概括了金砖20年发展的它的根本的经验，那就是团结、自强啊，就是只有团结呢。这个金砖国家呢，就才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才能够不断的向前。第三个词呢，就是成果丰硕，这实际上是概括了金砖20年发展呢，其实就对它取得的成果的一个肯定。其实呢，也点出了金砖发展中的这个行动导向，这个是所以从3个方面呢，对金砖20年呢，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那么今年呢，是金砖峰会的是第18届峰会。也是大金砖的第3次峰会，它还是金砖发展的第20周年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所以说这次峰会如果成功召开的话，对金砖自身的发展呢意义非凡，它关系到金砖在未来能不能行稳致远啊，这个能不能进一步的发展壮大，这是第一层我想很重要的意义。第二层意义呢，就是今年呢。尤其是这几年也是世界辩论交织的动荡期，各种各样的风险、各种各样矛盾集中爆发，包括今年的战争，包括我们世界经济的下行，问题很多，全球呢可以说是亟待全球治理，这个所以说整个世界呢对今年的金砖峰会呢抱以非常高的期待，也很高的关注。我想这就是第二层意思，就是它金砖峰会也为不确定的世界呢注入确定性。
2: 除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这3个高度评价的关键词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习主席在这次的金砖峰会上是发表了2篇重要讲话。其中在第一阶段会议的讲话当中呢，面向金砖合作的未来，习主席提出了4个先锋。这其中呢，习主席讲话当中把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是放在了首位，还特别强调金砖国家要牢牢把握主动权。小辉，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习主席提出4个先锋，是为金砖合作未来的发展是明确了方向。那么首先呢，中国对于金砖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一个准确的定位，那就是现在金砖国家他们都在着力拓展增长空间，同时呢也希望增强发展的韧性。说到这个增长空间，其实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机构都在对金砖合作在进行梳理，其中呢包括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呢总结的是金砖合作20年在内部贸易方面产生的变化。尽管呢报告涉及到的20年是从2003年到2024年，也就是说不完全是金砖机制化的20年，但是呢却代表着金砖发展的总体的态势和一些具体的成果。那么其中提出的是，在这20年当中，如果按出口计的话，那么金砖内部的出口额是累计增长了13倍。当然呢，与此同时也指出的是，目前仍然有较大的 潜能，也就是说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那么同时呢，涉及到金砖合作，那么大家都在关注到的是新开发银行等重要的机制的设立。其实说到新开发银行，从数字上来说，截至到去年年底已经批准了130个项目，那么涉及到的是420亿美元。其实平常我们在国际交流的过程当中，那么不管是已经加入金砖的国家，还是呢对金砖高度关注有意向加入的国家，他们都认为呢新开发银行是重大的机遇，是有这个极大的兴趣，是在推进合作。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到对于金砖合作，尤其是各国所追求的韧性，其实大家会看到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那么对于贸易的限制措施是层出不穷，是在不断的激增，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呢，必然会对金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影响。所以此时呢，如何来进行应对，增强韧性，这确实是一个刚需。而此时大家更多关注到的是中国激发金砖在创新合作方面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在激发潜能。那么不管是涉及到人工智能等关键的领域，中方所提出的方案倡议以及具体的路径搭建的平台，还是呢涉及到后续具体的发展，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努力的方向。
2: 那除了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呢，习主席在讲话当中提到的第二个先锋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习主席强调，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同时还要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徐先生，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表述哈？您认为独特贡献指的又是什么？
3: 所谓的先锋啊，就是指在关键时刻，在大事面前，要能够挺身而出，挺膺当当，而且是能够领航，能够破除各种各样的障碍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习主席这次呢，对金砖提出了4个先锋的这么一个要求或者是定位呢，实际上是对大金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想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尤其是这个阶段呢，金砖呢这个要想这个在这个里成为先锋的话，我想目前要做到至少两个方面了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能够这个主持公道，要能够集体发声，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呢，那能够这个能够站出来，能够积极的发出声音出来，这样就可以做世界和平稳定的推进稳定器。第二个呢，就是要能够发力，就不仅仅是发声，而且要发力，那就是在关键时刻，在发生重要的这个安全事件的时候呢，那金砖呢这个时候还要行动起来，要主动的进行调解，这个而且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外交和各种各样的这个协调啊，那么这就是要发力啊。所以说这个这个两个方面呢都非常重要。那中国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作用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个呢，中国是个方案的提供者。你看这个，无论是巴以这个冲突，还是这个乌克兰的危机，中国呢都是积极的这个行动啊，而且提出方案出来，而且这个中国还是理念的引领者啊。中国呢在大金砖这个在这个领域的话，他提出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新的安全观。而且还提出了这个全球的安全倡议，这都是为这个金砖未来在这个领域发生作用提供了一些理念的指引。同时呢，中国还是行动者，积极行动者。每次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中国呢，都是首先就进行穿梭外交，积极协调，而且积极斡旋。这个做了好多的事情。
2: 我们刚才是关注了发展，关注了安全哈。习主席提到的第三个先锋呢，是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在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之下，小辉，你认为金砖国家为什么还要坚持常来常往？这种民间的软交流对于金砖国家的意义又在哪里？
4: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金砖合作发展至今，那么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确实是以对话来增进信任，同时呢也是以交流来形成共识，在凝聚共识。其实说到这个交往常来常往，确实是一个常态，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常来常往的过程当中，首先改变的是认知，只有常来常往才能够对对方有更加客观理性的认知。那么同样的，在常来常往当中会形成合作的项目，包括语言的学习以及相关的交流。 那么此时呢，促进的不仅仅是企业界间的深化的合作，那么还同时促进的是对另外一个国家更深层次的了解，以及后续更多的开发这种合作的潜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这个交流凝聚共识方面，不仅仅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其实呢，金砖合作尤其是在近年来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大家都在关注。

0: 注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关注中国的发展态势。而与此同时呢，中国也乐于进行分享，不是说呢中国把自己的道路强加给其他的国家，而是认为呢在金砖合作当中，每个国家都是有权利有机会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恰恰是通过这种交流互鉴的方式在提供更多的思想，中方的经验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回应，也希望呢能够形成全球南方的发展态势。
1: 习主席提到的最后一个先锋呢，是指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在这里呢，不仅仅是包括在国际事务上要维护联合国权威，反对退群毁约和另起炉灶，还包括在经济领域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徐先生，您认为金砖国家在这方面应该如何来行动？
2: 金砖国家走在一起的初心呢，就是为了提高全球南方的这个在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就构建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在这个领域的话，这个大金砖呢，实际上过去几年已经做了好多事情。我想总的来看到未来呢，可能要有这个三个方面还要发力啊。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金砖要起到一个团结全球南方平台的这个作用。因为全球南方要想提升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呢，它可能呢，它首先要进行叫联合自强。那么这个就要求呢，要加大金砖内合作，这里面包括金砖内的经贸合作、产业合作，还有其他方面的合作，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第二个方面啊，就大金砖要承担起责任，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理方案出来。这里面这个治理方案不仅仅包括整个全球治理的改革的方向路线，同时呢，也包括各个具体议题领域的要拿出方案出来，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在气候变化、在卫生治理、健康治理。实际上这两年呢，大金砖其实上在卫生治理啊、在气候变化和那个全球治理变革，在这个领域，其实金砖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引领者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行动起来，要拿，关键是要行动导向，这是也是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要行动导向，要拿出成果出来。所以说我想这几个方面一起发力，我想金砖呢这个就可以有所作为。
1: 确实，我们看到金砖国家合作20年来呢，已经从最初的经济学概念发展为涵盖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的合作平台。那站在下一个黄金10年的起点，习主席为深化大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短片。
3: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从金砖4国到大金砖合作，不断成熟壮大的金砖成色更足，阵容更强，声音更响，已成为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作为金砖合作中坚力量，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夯实金砖合作根基，不断提升金砖的含金量。
4: 中国在制造业、贸易投资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能助力落实金砖合作机制相关议程，推动更多国家共同发展。
5: 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
6: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
7: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
3: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20年风雨兼程，金砖国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将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备受金砖国家和世界瞩目与期待。
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7: 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

0: 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当中呢，发表了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啊，提出了五项倡议。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五项倡议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倡议可以说都对应着实实在在的举措。比方说，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提出要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另外呢，比如说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强调啊，要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可以说每一个倡议都对应着明确的行动方向。那对于这些务实举措，小辉，你认为大金砖合作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3: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大金砖合作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各方都在关注习主席多次提出的重要的理念，也会注意到呢中国所发挥的独特的贡献。比如说在这个2017年厦门峰会期间，是中国开创了金砖加的合作的模式，所以呢各方也在关注，那么明年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办主场外交会有哪些新的成果。那除了理念之外呢，实实在在的行动也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那么中国恰恰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自强。那么尤其涉及到这次提出的方案以相关的一些这个具体的倡议当中，那么各方格外关注的是高科技人工智能。首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大国，那同时呢中国对于人工智能是有我们的判断和认知。我们会看到呢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的背景之下才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以中国认为后续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就需要的是数据的流动、人才的交流，以及呢在这个进行相关信息的开源等方面形成产业链的协同。所以呢进行合作、开放包容是中国努力的方向，也是希望与各方形成合力的方向。另外呢说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很多国家会看到抓住这个机遇意味着发展的空间是可能实现飞跃，但是如果抓不住这个机遇呢，就会出现数字鸿沟。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是需要相互之间进行合作来实现共同发展的。那么另外呢，广泛的参与不仅仅涉及到的是这种技术变成真正的能力，产生能力建设，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的是在这个全球尤其涉及到人工智能方面如何来形成治理方面的合力。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治理是中方现在正在努力的重要的议题，也是后续金砖合作关注的重点。
2: 小辉，您刚才提到了中国要在明年要接任金砖的主席国，而且呢这是金砖迎来的第四个中国年了。可以说中国办主场外交活动啊，在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被采访者可以说对此都充满了期待。那么回顾前三次的金砖中国年，我想徐先生您肯定有很深刻的印象，中方对于金砖国家发展提供了哪些宝贵的中国智慧？您可以给我们来回溯一下哈。另外，展望第四个中国年的话，中方您认为将发挥什么样具体的作用？
4: 明年咱们主办峰会，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年。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是我们第四次主办金砖峰会，同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主办大金砖峰会，它还是我们主办的第三个十年的开局之峰会，所以说这三个重叠是很关键。中国我们已经主办了，这是明年是我们第四次，前面已经主办了三次峰会。2011年三亚峰会呢，这个其实是大金砖第一次扩员，也就是南非加入金砖之后的第一次峰会。这个不仅仅是实现了这一点，这个而且呢，中方呢就其实还深化了金砖的合作机制，而且还把合作领域进行扩大了，比如我们把绿色合作也放进来了。第二个就是2017年的厦门峰会，这年峰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
2: 没错。
4: 那么那个这个一个比较引人突出的就是中国提出了金砖加概念，这其实是对金砖机制的一次重大的一个变革、一个创新。另外的话，中国还提出一系列可能有将近几十个的合作领域啊，所以说这个是成果非常丰硕的一年。第三次峰会是2022年，那是还是这个疫情期间，是线上的峰会，但是开的也非常好。第一次这里面的话，

0: 习主席提出来，就是说要这个要金砖不是封闭的小家庭，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家庭。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为金砖扩员呢，中国我们已经开始做出贡献了啊。这个我想这个上次这个其实就是。就是之前的宝贵的经验，或明年呢峰会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提到，那么这个明年峰会，其实这是这个主席的讲话，还有2024年喀山峰会的讲话呢，其实呢这个已经提到了一些基本的蓝图吧。
2: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这个9月哈，习近平主席是飞赴吉尔吉斯参加了上合峰会，然后又到了印度参加金砖峰会，可以说元首外交现在进入了一个繁忙季。那从上合到金砖，小辉，你认为中方向世界传递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3: 首先呢，对于元首外交的繁忙季，当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那么大家看到的是，中国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是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首先呢，中国自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共赢。那么在多边场合，中国考虑到的是各方共同发展的目标和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那么同时呢，习主席多次强调的是，中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那么对于中方的安全观，更多的国家在进行积极的回应，与中国形成了共鸣。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确实是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在中国看来呢，元首外交发挥的战略引领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双边层面，在多边的平台上，那么各方关注到的是15开局之年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会看到全球南方发展势头当中中国所发挥的作用。那么中国正在推动构建的是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2: 我们也共同来期待金砖的下一个黄金十年。感谢两位的精彩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站在新的起点，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
2: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3: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

0: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9月16号，也就是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鲁运河将迎来通航。
3: 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鲁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鲁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驻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4: 截至到12号，平鲁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鲁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鲁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鲁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3: 9月16号，平鲁运河将全线通航，总台超100人报道团队将水陆空全景直击运河全貌，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见证新中国首条国家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的历史时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我们来梳理国内焦点，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华南一带仍然有。

0: 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的降雨也会增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受到南海热带低压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南半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昌化江流域形成了近五年最大洪峰，流域累计降雨量310毫米，大广坝水库水位迅猛上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看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现场画面。
2: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位于海南东方的国家能源集团大广坝水电厂，大坝闸门开启，库水奔涌而出，撞击水面，激起漫天水雾。坝下昌化江水位暴涨，江面激流翻滚。电厂自12号15时启动预泄腾库，逐步加大下泄流量。截至14号17时，下泄流量由每秒1000立方米提升至5500立方米，现已开启四扇壶门泄洪。目前电厂防汛人员在岗值守，持续监测水雨情，加密设备巡检，科学开展防洪调度，同步保障电力供应，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展开救援。
3: 今天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两户四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由于河水暴涨，通往炼车厂的道路已完全被水淹没。消防员随即手持木棍探路，一步步向被困群众方向靠近。随后消防员发现，其中一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给三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三人安全转移，随后搜索剩余被困人员。此时水位持续上涨，
4: 进家了，最上台了。
3: 随后消防员发现了另一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今天上午，五指山消防也接到了人员被困警情，在镇昌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逐一护送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二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现场挖掘机，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群众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
0: 从11号的7点到今天7点，海南五指山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6.5毫米。随着降雨逐渐减弱，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也陆续展开。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两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救援人员在现场一些低洼的地方，包括像是我身后这个井盖，还有一些排水口，都设置了这种危险的标识来警示行人远离。那像这两天持续的强降雨冲刷下来的泥沙，还不只是覆盖在了这个市区的主干道上，包括我们跟着镜头往旁边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家的他的这个店铺的店面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泥沙的冲击。那他们的这些清淤工作从今天早上7、8点就已经开始了，基本上这个沿街两边的商铺的老板，他们都背着这个铲子还有这个扫把来进行这个清淤的工作，预计呢要把这些泥沙全部清理干净，会持续到今天晚上。 那五指山啊，它其实是位于海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城市。那由于地形原因，再加上持续的强降雨，那它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包括冷空气的影响，其实是更为严重的。那大家顺着镜头也可以往前看到这个。

0: 个泥沙累积更加严重的地方大概可以达到十几厘米。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那预计等到泥沙全部清理完毕，包括积水清理完毕之后呢才能够开走。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气象预报这个降雨仍然将持续。那物质山市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将这个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全市呢也实施了这个五停一关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那包括像是三亚临水的一些涉海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都停止了运行。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还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县，那海南省的东南部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市县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据向海南省应急部门了解到呢，当地已经转移这个危险区的群众超过四万余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强降雨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海南的期间呢，减少外出，尤其是远离这个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在路上呢遇到这种漩涡啊也要警惕，一定要绕行。
1: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保亭县9月11号8点到今天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2: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预计累计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时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3: 今天凌晨两点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二组附近，三名群众在驾车途经此处的时候，因为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三个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到了不同的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之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2: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一米，三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20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4: 别动，不用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5: 抓的草，
4: 走过来就行了。还想下不？好，没事。
2: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28，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36，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声音。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巴总统曾公开表示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八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八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八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八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八关系。
1: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今天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
2: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4: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155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5: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

0: 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先来看看新出台的标准重点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呢？
1: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2: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的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至关重要。
3: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4: 本来这个脚也不好，
5: 但是摔完就不能动了，就是高位截瘫，除了头能动，其他都不能动。
3: 记者在老杨家中看到，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4: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1个月。
6: 一个月
4: 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3: 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验证是核心环节。要想做到有效和安全，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基石。
7: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过去，全球脑机接口的研发非常火热，但是呢，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规则，所以不同设备、不同机构，他们的数据互相并不通用。而这一次，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就补上了这个空白。这套统一标准落地之后，会给行业研发、产品上市，还有患者临床使用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关键的改变？我们来听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的解读。
9: 这次标准落地，我认为带来3个最直接、最关键的改变。第一呢，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电极怎么放，采样频率多高，数据怎么记录啊？现在都有了明确的规范。这意味着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对脑机接口这种数据驱动型的企业来说呢，这是非常根本的改变。第二呢，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过去企业做注册申报，数据质量怎么证明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审评的部门也很难判断。现在呢，这个标准就把数据质量从学术层面的好坏问题提升为产品上市的合规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有了硬门槛，优质的产品反而更容易脱颖而出。第三呢， 从临床端

0: 来说呢，也曾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统一标准之后，各医院的脑电数据可以整合，可以对标，大规模疗效的验证呢也就更加容易。称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而且未来在不同医院之间转诊，脑机接口设备的训练数据可以无缝的连接，不需要重新的磨合。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融合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一方面产业发展需要标准先行予以指导，另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迭代迅速，成熟上市的产品却不多。新标准如何做到既能立规矩又不束缚产业创新呢？
2: 标准起草组汇聚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临床医学以及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专家，通过借鉴现有标准框架，广泛开展行业调研，依托真实数据进行验证等策略，在核心质量要求上作出刚性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提出弹性空间，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还明确了临床数据集建设的完整规范，为医院搭建脑电数据库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保障临床数据合规、可用、可溯源，实现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互通共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接下来我们再来追踪中东局势。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
1: 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曼德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将给地区带来哪些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又将给地区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来看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7: 霍尔木兹海峡困局未解之时，曼德海峡局势又急剧升温。此时我们看到能源运输问题雪上加霜，国际市场正在急剧承压。此前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

0: 大局势。这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有世界油阀之称。而梅姨冲突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就成为了重要的替代路径。尤其是沙特启动了东西石油管道，最大运力达到700万桶每天，从红海方向进行能源出口，是有助于平抑油价来缓解能源运输紧张等问题。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局势紧张，那么必然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那么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很快会形成传导效果，会影响到更多的产业和领域。而此时我们看到双海峡局势紧张，那么对于地区格局会带来重大的变量。首先，中东本身就是矛盾相互交织。说到曼德海峡的航运，我们注意到的是，从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之后，胡塞武装就针对红海方面发动攻势，以此来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进行牵制，那么造成的是海峡航运受到影响。现在呢，两条海峡已经出现了联动，那么地区各个矛盾也出现了相互交织的态势。而另外，即使现在美国在红海方向没有立刻开启行动，并不排除美国后续会采取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双海峡紧张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沙特希望伊朗能够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但另外一方面，伊朗认为沙特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试图解除当前的困局。所以从地区、能源以及外交等多方面进行观察，当前的局势当中仍然有复杂的因素，后续在发展当中有失控外溢的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了，一天之内转发量就达到了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
3: 然而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4: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5: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4: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6: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4: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2: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察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的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他们花钱雇用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
5: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 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7: 那些把个片子那个视频
8: 要的
7: 要的要的，我来拍找这地方。
8: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4: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9: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10: 外卖的封签。
9: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10: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4: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10: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11: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4: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我们再来梳理国际焦点，把视线转向日本。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
3: 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以来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然持续存在。
1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 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

0: 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1: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2: 那么如果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将会带来哪些危害？日本政府企图强化西南地区军事部署，又将对本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此次那个冲绳地方选举呢，高市早苗政府呢非常重视。那9月8号呢，高市早苗他宣称了要不惜一些代价呢赢得选举。那么古谢玄太呢，作为自民党这个候选人呢，那得到了自民党、那日本维新会、像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诸多保守右翼的这个势力的全力支持。而且呢，自民党还把此前民调排名第三的这个候选人逼退选，让冲绳的保守票能集中起来，让古谢最后赢得了胜利。不过呢，很多民众投票给古谢玄太的原因呢，是其承诺将大力发展冲绳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但古谢呢，在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这一关键议题上呢，明确支持搬迁。等于说是为日本中央政府强化冲绳的这个军事要塞建设背书，那么很可能让这个冲绳民意再次被牺牲。那么在战略层面呢，只会将冲绳民众更深度的捆绑在这个日本战车之上，让该地区更加不安全，民众利益更难得到保障。那这种以林文鹤牺牲地方和平福祉换取军事扩张的路径呢，很可能未来遭到反噬和清算。日本中央政府呢，若借新任之势呢，强推各项军备措施呢，我认为会给冲绳乃至整个东亚区域呢，都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第一点呢，是未来冲绳可能会存在无视民众利益，那么将该地区推向冲突前沿的风险。那么二战后驻日美军呢，长期给冲绳民众呢造成的基地污染和治安犯罪危害呢，始终难以解决。那么此次知识选举中涉及的这个一夜湾市的普天间基地呢，尤为严重。那么新基地呢，也要起降这个美军飞机。那么各种风险隐患呢，换个地方继续存在。那么2019年呢，冲绳全民公投呢，超过七成民众呢反对边缘谷新基地，那中央政府呢却无视投票结果呢，继续推进，因此遭到当时那个冲绳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那么第二点呢，日本近年来在这个冲绳的很多这个军事部署行动呢，遭到原来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受限。那么新知事上台以后呢，随着冲绳与东京中央政府从对抗呢转向协同，那么当地机场、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呢，更容易向自卫队和美军开放。那日美两军在此进行的像战备巡逻呀、联合演训的频次和密度啊，将大幅攀升。那么第三点呢，是破坏地区稳定。那么冲绳地区呢，地处了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那么是第一岛链的这个核心咽喉。那日本政府多年来在支持和配合美军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呢，自身也持续在此地呢积极部署像雷达呀、远程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啊，并持续扩编驻军。其对冲绳地区的军事建设呢，早已不是单纯的这个守岛，而是打造一个进攻性的前沿阵地。那古谢上台呢，冲绳县政府呢转向配合日本中央政府呢，那么意味着相关的工程进度肯定会加快，会让日本的第一岛链这个封锁态势更为完善，那也必然会打破现有的这个力量平衡格局呢，加剧东亚地区军事对峙的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现场，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持续的升温。在上海，当地的月饼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而不少老字号商家打破了传统月饼的口味局限，创新把家常菜包进了月饼当中，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尝鲜。
0: 这两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这家老字号门店前排起长队，今年店里推出了酸菜猪肚、藤椒鸡脆笋等家常菜馅料的新品月饼，满足了消费者对新奇口味的追求。
6: 这个是新品种，我没有尝试过，然后尝试一下。
7: 新品推出来的效果确实也是蛮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月饼的销量比去年整体提升20%以上。
0: 淮海路上的这家老字号酒店今年新推出的藤椒牛肉酥皮月饼，也凭借新潮的咸鲜口味收获不少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8: 我从云南昆明，我买了鲜肉、藤椒和蟹粉，我觉得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可以创新把中华美食给一直发扬传承下去。
0: 不仅如此，这家老字号还和上海博物馆合作，以传统工艺打底，每周烤肉入馅儿，推出了该馆每周古代文明特展的 IP 月饼。
9: 年轻人都喜欢。

0: 那个是烤肉，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口味就放在那个月饼上。
1: 9月16号中午12点，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近日，在浙江宁波奉化，180盏灵动鱼灯点亮千年渔港，民俗巡游气势恢宏，特色市集烟火十足，在海风中奏响丰收开渔的序曲。
2: 夜幕降临，锣鼓声响起，鱼灯巡游队伍从码头开始行进，暖橘灯光映亮夜色，鱼尾随步伐轻轻摇曳。
3: 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渔获买超，也欢迎我们广大朋友走进同壮。
2: 舞龙队伍紧随鱼灯方阵，龙身与鱼灯交相辉映。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渔家海鲜奉化美食琳琅满目，烟火气萦绕渔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
4: 今天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5: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9月14号呢，是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那么园方会给凯凯带来哪些生日惊喜呢？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6: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7: Happy birthday JoJo and 凯凯，
8: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9: Happy birthday 凯凯佳佳。
10: Happy birthday 佳佳凯凯。
6: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为了更多元化地展示旅新大熊猫的故事，凯凯与佳佳生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熊猫频道与新加坡万泰保育集团联合主办了“中心熊猫情缘”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带领游客了解大熊猫的生命历程、保育知识，以及中心大熊猫保护合作故事，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4: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九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3: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4: 这里是于都河，
5: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6: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7: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4: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3: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0: 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0: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多部门将合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付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14号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2: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4: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0: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平陆运河。
1: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三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 29.6 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 60%， 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涎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0: 9月16号，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总台超百人报道团队将水陆空全景直击运河全貌，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见证新中国首条国家统筹通江达海运河的历史时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

0: 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未来五年医疗服务要从有向优转变。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五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还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3: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0: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5件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1: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

0: 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在一些交通事故中，会有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若是就该对方担责的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2: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3: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2: 不算违法，但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3: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汽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4: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盛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专家告诉记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5: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4: 此外，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非机动车驾驶人也不该心存侥幸。实际上，很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一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一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 8.3 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表示，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称，在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下，截至13号，美军已引导101艘商船改变航向。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莱举行的会议为什么被推迟？来看专家的分析。
0: 问题一：伊朗和阿曼计划向海湾国家通报什么内容？
7: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

0: 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1: 问题二，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
0: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1: 问题三，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
0: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2: 再来关注曼德海峡，过去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

0: 或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曼德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将给地区带来哪些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又将给地区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来看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困局未解之时，曼德海峡局势又急剧升温。此时我们看到能源运输问题雪上加霜，国际市场正在急剧承压。此前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这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有世界油阀之称。而梅以一冲突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就成为了重要的替代路径。尤其是沙特启动了东西石油管道，最大运力达到700万桶每天，从红海方向进行能源出口，是有助于平抑油价来缓解能源运输紧张等问题。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局势紧张，那么必然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那么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很快会形成传导效果，会影响到更多的产业和领域。而此时我们看到双海峡局势紧张，那么对于地区格局会带来重大的变量。首先，中东本身就是矛盾相互交织。说到曼德海峡的航运，我们注意到的是，从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之后，胡塞武装就针对红海方面发动攻势，以此来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进行牵制。那么造成的是海峡航运受到影响。现在呢，两条海峡已经出现了联动，那么地区各个矛盾也出现了相互交织的态势。而另外，即使现在美国在红海方向没有立刻开启行动，并不排除美国后续会采取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双海峡紧张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沙特希望伊朗能够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但另外一方面，伊朗认为沙特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试图解除当前的困局。所以从地区能源以及外交等多方面进行观察，当前的局势当中仍然有复杂的因素，后续在发展当中有失控外溢的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重庆、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和南部、湖北、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4号夜间至15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大暴雨。来看海南的情况，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影响，海南省这两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14号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为应对近日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海南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4: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1: 14号凌晨2点多，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二组附近，3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3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附近村民

0: 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1: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一米，三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20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2: 别动，不用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3: 抓的草，
2: 走过来就行了。还能下不？没事。
1: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28，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36，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0: 受强降雨影响，14号，海南多地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展开救援。
1: 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2户4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由于河水暴涨，通往炼车厂的道路已完全被水淹没。消防员随即手持木棍探路，一步步向被困群众方向靠近。随后，消防员发现其中一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2个孩子。在给3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3人安全转移，随后搜索剩余被困人员。此时水位持续上涨，
4: 进家了，进窗台了。
1: 随后消防员发现了另一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上午，五指山消防也接到了人员被困警情，在唱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逐一护送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2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现场挖掘机，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群众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视线转向日本，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持续存在。
6: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

0: 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1: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2: 如果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将会带来哪些危害？日本政府企图强化西南地区军事部署，又将对本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此次那个冲绳地方选举呢，高市早苗政府呢非常的重视。那9月8号呢，高市早苗他宣称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呢赢得选举。那么古谢玄太呢，作为自民党这个候选人呢，那得到了自民党、那日本维新会、像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诸多保守右翼的这个势力的全力支持，而且呢，自民党还把此前民调排名第三的候选人逼退选，让冲绳的保守票能集中起来，让古谢最后赢得了胜利。不过呢，很多民众投票给古谢玄太的原因呢，是其承诺将大力发展冲绳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但古谢呢，在美军普田舰基地搬迁这一关键议题上呢，明确支持搬迁，等于说是为日本中央政府强化冲绳的这个军事要塞建设背书，那么很可能让这个冲绳民意再次被牺牲。那么在战略层面呢，只会将冲绳民众更深度的捆绑在这个日本战车之上，让该地区更加不安全，民众利益更难得到保障。那这种以林文鹤牺牲地方和平福祉换取军事扩张的路径呢，很可能未来遭到反噬和清算。日本中央政府呢，若借新任之势呢，强推各项军备措施呢，我认为会给冲绳乃至整个东亚区域呢，都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第一点呢，是未来冲绳可能会存在无视民众利益，那么将该地区推向冲突前沿的风险。那么二战后驻日美军呢，长期给冲绳民众呢造成的基地污染和治安犯罪危害呢，始终难以解决。那么此次知识选举中涉及的这个伊野湾市的普田舰基地呢，尤为严重。那么新基地呢，也要起降这个美军飞机。那么各种风险隐患呢，换个地方继续存在。那么2019年呢，冲绳全民公投呢，超过七成民众呢反对边缘谷新基地，那中央政府呢却无视投票结果呢，继续推进，因此遭到当时那个冲绳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那么第二点呢，日本近年来在这个冲绳的很多这个军事部署行动呢，遭到原来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受限。那么新知事上台以后呢，随着冲绳与东京中央政府从对抗呢转向协同，那么当地机场、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呢，更容易向自卫队和美军开放。那日美两军在此进行的像战备巡逻呀、联合演训的频次和密度将大幅攀升。那么第三点呢，是破坏地区稳定。那么冲绳地区呢，地处了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那么是第一岛链的这个核心咽喉。那日本政府多年来在支持和配合美军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呢，自身也持续在此地呢积极部署像雷达呀、远程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并持续扩编驻军。其对冲绳地区的军事建设呢，早已不是单纯的这个守岛，而是打造一个进攻性的前沿阵地。那古歇上台呢，冲绳县政府呢转向配合日本中央政府呢，那么意味着相关的工程进度肯定会加快，会让日本的第一岛链这个封锁态势更为完善，那也必然会打破现有的这个力量平衡格局呢，加剧东亚地区军事对峙的风险。
2: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0: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4: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0: 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对与俄方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与美总统特朗普的安排不冲突，他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

0: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的孩子不叫他老师，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今天的零点故事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说起。
1: 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2: 啊，
1: 习惯是吧？哦，
3: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怒江男孩胡玉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玉龙今年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给谢春平报喜。
4: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1: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一龙加油。
2: 哎，
1: 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3: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是报到前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跑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看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1: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3: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他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1: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2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2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
3: 那次调研让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把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道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1: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3: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天起，每天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足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1: 胡玉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很开心，他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3: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浓了，孩子们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

0: 进校队。
1: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0: 2021年，谢成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执教，离开那天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但消息还是传开了。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2: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1: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谢春平结束怒江支教后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想一座桥把广东的体育教育资源搬进大山，从2023年起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球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3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
1: 妹妹加油啊。好吧，喜不喜欢遵义啊？下次还去不去啊？这些孩子呢也到遵义去参加了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获得了季军第3名了。孩子们可开心了。
0: 执教这些年，谢春平在座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以前他把云贵的足球队带过来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又把珠海16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让山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暑假谢春平回到广东，联系校友助学团队为新学期的支教计划做准备，也为云贵的孩子们筹集了新一批校服和体育装备。
1: 除了足球，孩子们还非常的需要篮球和排球，这一项呢也是就是也想请各位兄弟姐妹大力的支持。
0: 13年前，谢春平就和中学校友发起了橄榄枝助学行动，詹小茹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之一。今年他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梅州当老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3: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
0: 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仅仅是当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1: 我还会回到那个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4: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晴转小雨，27到3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开罗晴，22到35度。巴黎晴，18到32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悉尼晴转小雨，15到23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纽约晴，15到22度。
1: 楚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

0: 从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
1: 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0: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

0: 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8月末

0: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1: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14号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2: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未来5年医疗服务要从有向优转变。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4: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

0: 未来三天，四川、重庆、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和南部、湖北、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4号夜间至15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大暴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巴加埃说，美国官员关于伊朗参与此次事件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此外，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发动经济战。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等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过去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0: 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持续存在。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 古谢玄泰支持，

0: 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1: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2: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0: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2: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报告称，当地时间14号17时58分，印尼北马鲁古省东北42公里处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145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回望金砖二十年，阐述中国主张。
1: 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进一步的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2: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0: 为大金砖合作注入中国动力。
3: 为全世界呢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

0: 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会晤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习近平主席分别发表重要讲话。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间点，这两场讲话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4: 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5: 习主席出席金砖峰会以及发表重要的讲话，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金砖合作相关机制发展20年来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看到呢，金砖合作确实具有内生动力，同样也有光明的前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在金砖平台上再次聆听中方的声音，习主席提出的重要的理念，这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4: 习近平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6: 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20年，金砖呢，它涵盖的人口已经占全球一半了，这个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金砖拥有行动那证明了，只要呢本着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个政治体制、不同体量的国家，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4: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
7: 平台越做越大，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4: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4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5: 习主席提出的4个先锋，那么涉及到的是发展、安全以及文明交流和全球治理问题。此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理念，那么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4大全球倡议。所以这次在这个金砖平台的讲话当中，习主席所提出的建议回应了此前中方提出的4大理念，对于4大全球倡议，中方在进一步的进行阐释，在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4: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首先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

0: 合作。
1: 人工智能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机遇，同时也是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呢，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的机遇，意味着后续源源不断的发展进程。但是如果失去机遇，则意味着人工智能鸿沟的出现。那么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在国际上，个别国家呢是搞脱钩锻炼、小院高墙，是以这样的一种阵营对抗的方式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的机遇。所以呢，中方提出的方案首先是要开放性发展，
0: 其次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2: 当今世界，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汇聚着全球50%的人口这样的一个大金砖，这样的一个全球南方，我们理应举起和平的大旗，成为一个这个动荡的世界的一个一直稳定的力量。所以说和平稳定也是大金砖生存的一个根基，只有拥有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大金砖才能带领全球南方不断的往前发展。
0: 第三，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3: 金砖呢，也是坚持呢文明互鉴，坚持呢通过历届峰会都是可以说不仅是呼吁，也是在行动上促进呢各国呢这个文旅呀，包括呢这个媒体呀，包括智库呀，包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这个交流啊，这个呢可以说是为各国呢这个金砖之间的加强的这个相互了解是发挥了这个实在的作用。
0: 第四，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2: 我们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一种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要靠什么广大发展的国家，尤其是代表广大发展的国家的最重要的平台，金砖，大金砖。所以说全球治理是我们大金砖当初建立的初心之一。
0: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主席的讲话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4: 讲话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习主席引用的文化比喻：和耕之美在于和义。他形象阐释了求同存异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智慧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注重多元共生与协同效应，这种智慧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内容，恐怕不仅对我，对所有听过他讲话、读过他发言的人来说，从当今社会所处的时刻来看，都显得极其重要。倡议中，他们彼此关联，他们涉及人类生存中极其重要且紧迫的领域。
0: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1: 习主席在今年金砖峰会2个阶段的重要的讲话其实一脉相承，第2阶段的讲话面向的是更广泛的国家和受众，这体现出的是全球南方发展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会带给世界更多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意味着

0: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本身是势不可挡，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是要以金砖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契机，或者说呢是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目标，在中国的引领之下形成更广泛的合力。
1: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0: 全球治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全球治理既有传统大家关注的方向，比如说全球经济治理，那么同样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当中涉及到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也应该发挥更加有效的效能。而涉及到规则的制定，中国一方面在发挥引领作用，同样也希望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际秩序相关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多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1: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2: 无论是这个 AI 啊，包括呢加强这个经济韧性啊，包括发挥呢我们中国的一些优势呢，进行一些培训啊，这些我觉得呢都是一个体会到与这个整个金砖机制旺盛生命力所带来的更多的选择，为这个全世界呢无论是在这个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新的一个发展这个路径。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3: Looking at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4: 习近平主席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对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要求我们金砖国家更加团结，加强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每个人。
3: Et en même temps, jamais.
4: 多边主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各国迫切需要协调与对话，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的意义在于凝聚共识，推动各方携手落地合作项目，中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都极具价值，我相信金砖国家会积极推动这些倡议落地为具体项目。在贸易、技术创新等领域，金砖国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成果，也对全球有着重要贡献。
6: 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20年风雨斜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中国曾三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从三轮驱动合作架构到五大金砖战略布局，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金砖主张、金砖行动，在金砖合作进程中留下独特中国印记，注入强劲中国动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7: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有困难找110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是很多人不一定了解，最初的110只是匪警电话，从原本的报警台变成了现在的报警服务台，这一创新性变化跟福建漳州密不可分。1990年，漳州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1996年，公安部做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让他的经验走向全国。换句话来说，今天各地110报警服务台样板就出自漳州。那么，一个地市级的110何以成为全国110的标杆？我们一起走进漳州110。
2: 来，你们都先下去，都先下去，来。
3: 今年7月15号，福建漳州110接到群众报警，当地襄城区一居民楼3层着火。接警后，110在通知消防部门火情的同时，安排巡逻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疏散居民。此时有人反映，着火的屋内还有一名瘫痪老人被困，情况紧急，民警立即破门进入。
2: 阿贝，来，我110，110，来，刚出来，来。
3: 扛起老人，民警迅速远离火场，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消防部门也赶到现场扑灭火情。目前，被困老人在送往医院后已脱离危险。
4: 当时的情况比较危急，老人在火场里面，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直接破门进去，将老人先救出来。
3: 110最初是单一的匪警电话，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问世。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人财物加速流动，我国社会治安发生重大变化，打造一个集报警、指挥、处警于一体的报警台，成为公安工作的现实需求。1986年1月10号，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正式开通，这是我国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1987年，公安部下发通知，推动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1990年5月，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将原本设在刑警中队的110电话迁移过来，更名为110报警台，漳州110的故事也就此展开。在最初的2个月时间里，漳州110仅靠7名民警就处置了上百起警情，秘密就藏在他们再快一秒的出警速度里。
5: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一秒嘛，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在这个3楼的阳台上面竖了一根竹竿，后来改成了钢管。一有报警就从这个滑下去，在这个钢管的底下呢，我们就停有3轮摩托车或者是吉普车，随时待命，随时准备出警。
3: 不仅如此，当时警队还要求夜间值班的队员在睡觉时实行3不脱，就是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只要报警电话一响，所有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整装出发。
5: 群众报警呢，警察到了，他觉得哎有依靠了，我们尽快到一点，群众就少一点焦虑嘛。
3: 就在漳州110的民警们忙着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时候，2起求助电话引发了警队内部对110职责的一场深刻讨论。1990年10月的一天凌晨，当地一名孕妇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当时她即将分娩，但是丈夫外出，家人不在身边。漳州110接警后，及时将其送入医院产房，最后母婴平安。1个月之后的深夜，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下班，发现有陌生男子尾随跟踪，不敢独自回家的她拨通了报警电话。接警后，漳州110指派一名民警将这名女工平安送回家。
6: 当时这2起求助，虽然我们都出了警，但是我们内部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入激烈的讨论。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要不要管这些事情呢？当时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当时的队长就提出了换位思考，如果这个孕妇是自己的妻子，女工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忙要不要帮呢？有了这个换位思考，我们最后讨论的出来的结论是要帮，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是我们的职责。
3: 正是这一场思想交锋，进一步树牢了漳州110为民服务的宗旨。1990年12月，漳州市公安局在110报警台基础上增加服务二字，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全天候受理报警求助，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深夜营救危难群众，寻回走失孩童，开门锁，解纠纷，救急难，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挺身而出，让漳州110收获了当地群众最质朴的褒奖。
0: 我们一直都是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能解决的就给我们解决掉了，不归他们管的，他们也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有他们在身边，我们心里真的是感觉很安全。
3: 1996年8月，公安部做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的经验。短短4个月，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110报警服务台，漳州110的经验走向全国，110也由此成为人民警察的标志性符号。
1: 漳州110在全国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把服务人民四个字写进了110的基因。30多年来，漳州110靠一场接一场的警务改革，把快速反应蜕变成再快一秒，从竹竿滑下、吉普车待命变成了无人机升空、大数据赋能。漳州110用改革创新的脚步守住再快一秒的承诺。
2: 在红色的货车前面。
3: 7月23号，福建省漳州市区上演了警匪追逐的一幕。当天中午13点45分，正在路面巡逻的漳州110支队勤务六大队的民警接到指令，一伙长期在外地流窜、专门实施拉车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潜入漳州市区，需要立即进行抓捕。此时警用无人机已经升空巡查，不到5分钟就锁定嫌疑人车辆，并指引各地面警组快速向目标路段集结。
2: 对对对，就前面那台，就是他要进小区，是不是？
7: 对，就他进小区，
2: 进小区就出不来了，准备抓。
3: 当天14点05分，空中侦察力量与地面警力形成合围，最终成功截停车辆，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快速锁定、精准抓捕，全程仅20分钟。高效的背后是漳州110警务机制的改革。依托大数据和新技术，漳州主城区被划分成12个网格，设置处警巡逻、机动增援、便衣抓捕等路面梯队，每日投入64个警组、61辆次警车，全天24小时，分4个班次开展巡逻。通过巡警守面、特警驻点、警航无人机支援的勤务模式，构建起立体巡防体系。
8: 快一直是110的生命线，我们的洞中出警跟屯警路面其实是我们的一大制胜的法宝，这样能确保我们不管是在哪个位置报警，我们都能最快到达现场。我们经常到现场之后，老百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110到得太快了。
9: 这几年呢、一直把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主动把警力摆在路面上去，对于犯罪分子就是一种震慑。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警力，比如说无人机、机器口、机器人等等的应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再快一秒。
3: 30多年来，为了让打击犯罪再快一秒、服务群众再快一秒，漳州110警务改革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最初7名民警艰难起步，到如今拥有280余名民警辅警，漳州110已经成为接警调度、街面巡逻、现场处警一体化的专业警队。1997年，漳州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110荣誉称号，2021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9: 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装备

0: 改变，但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不变。我们始终把人民的困难当成我们的困难，把人民的满意当成我们最大的心愿。
1: 坚守为民情怀，近年来，全国110持续强化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建设。110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特性越来越强，信息化支撑越来越实，扁平化响应越来越快。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稳步提升，成为公安机关的金字招牌。在危难时刻，110就是群众最可靠的生命线。前不久，一个漆黑深夜，山东威海的一名老人不慎失足，困在水库芦苇荡，险情一触即发。接到报警后，刚刚从警校毕业的民警王潇雨和同事一起，联动消防救援力量，在荒草密布、视野极差的野外水域，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夜间搜救。
2: 今年8月25号晚上10点20分，荣成市公安局仁和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有人在村内水库附近听到呼救声。
3: 警情就是命令，我们立即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绳索等救援设备前往现场，同时联系消防、救援等部门赶往现场处置。
2: 抵达现场后，民警才发现环境远比预想的更为复杂。通往水库只有一条狭窄田埂小路，两侧齐肩高的荒草层层遮蔽，手电光束很难穿透浓密草叶。夜色深沉，库区范围大，救援人员只能循着断断续续的呼救声，一边在草丛中摸索搜寻，一边持续喊话安抚被困老人。
4: 那人在哪儿？现在你使劲摇一摇旁边的草。等一会儿，应该
5: 我们会一下把救急了。别着急，
6: 你得急着先。
2: 老人双腿深陷淤泥，无法自主移动，救援队伍当即兵分两路，一组留守原地紧盯老人状态，持续稳住老人情绪，一组折返开车绕行赶赴对岸。
3: 赶到对岸后，我和消防员立即将绳索绑到身上下水进行救援。赶到老人的身边后，由于老人被困的时间较长，双腿已经无力，淤泥已经淹没老人的大腿，水已经没过老人的胸部，双手只能抓住旁边的芦苇杆苦苦支撑。
7: 我们也挺顺的啊，
5: 是他呢，赶紧小把子，慢点。
2: 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合力小心将老人从淤泥中拖出，一步步护送至岸边。经医护人员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后续由家属接回家中。
8: 感谢民警同志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帮忙搜救我母亲，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都不敢想象后果。
3: 水库、荷塘等水域周边地形复杂，淤泥岸坑多，极易发生溺水或陷困险情。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要避免独自靠近陌生水域，更不要贸然下水或抄近路穿行芦苇荡、草丛。如遇人员被困，请第一时间拨打110，切勿盲目下水施救。
1: 前不久，北京西城民警正在街面巡逻执勤的时候，一名男子急匆匆地从网约车上下来，向他们紧急求助。他工友的手指受伤，要尽快赶到医院接旨。一场紧急救援随即展开。
9: 掉下来了，断下来了，
10: 他连着筋呢，连着。
9: 他这几乎要掉了，手指都断了，手指都掉下来了。
11: 他在工地里因为操作设备的问题失误，导致这个手指头断掉了，手指的这个部分只有皮跟筋还连着啊，手指的这个骨头的部位我看着就是已经完全断下来了，已经和原有的关节已经脱落了啊，所以当时我觉得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这个可能送医不及时的话，可能他就失去一个手指头了，而且是食指。
2: 事发时正值晚高峰，路面交通十分拥堵，网约车行驶到医院需要半个多小时，而此时呼叫救护车已经来不及。正堵在路口时，网约车司机看到了路边的民警，于是建议工人向民警求助。情况紧急，民警决定直接驾驶警车护送伤者就医。
9: 等我一下，马上报，我带你过去，听见了吗？
12: 我岗位有一个这个建筑工，紧急求助，手指头掉下来了，我跟您报一下，我离岗，赶紧紧急给他送医，这个没有条件叫救护车了。
13: 收到，救援车。
12: 还多远？
14: 还有3.6公里。
2: 与此同时，这条紧急信息也同步到了交管部门，一条生命通道瞬间开启。
11: 导航是30分钟吧，

0: 们也向交通队报备了，交通队也给我们开行了这个绿灯和一部分的紧急通道，全程大概用了15分钟左右吧，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的给这名患者送到了积水潭医院。
1: 先往边靠一下，我后边那个车上有急救病人啊，稍等一下。
2: 到医院后，担心两位工人不熟悉就医流程耽误时间，民警又帮他们挂了号，送到了急诊手术室。得知这名工人的手指可以治疗后，大家才放心离开。
0: 主治医生对他的伤势进行查看之后，说这个可以治疗，并且后续没有太多的影响。当时我们这个悬着心也就放下了，把这个患者手递手交给这个医生之后，我们就离开了。
2: 目前建筑工人高先生的手术已经顺利完成，手指已经接上。从网约车司机的热心提醒，到警车开道的疾驰送医，这场爱心接力争分夺秒，用最快的速度为伤者抢回了宝贵的治疗时间，最终化险为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的话题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2: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民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6: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2: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7: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2: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5: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
6: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8: 那些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9: 要的，
8: 我来拍找这地方。
9: 我跟他认识嘛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

0: 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就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1: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封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2: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了？
3: 外卖的封签，
2: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3: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1: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3: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4: 拍到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我们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1: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1: 为了产品销路，摆拍虚假视频，抹黑整个外卖配送行业，更无端挑起消费者焦虑，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流量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营销更不能突破法律与良知的底线。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

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

0: 武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4.8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 278.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 70% 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2: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多部门将合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0: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4: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2级、控3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还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4: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15时期

0: 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2: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3: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来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来举行的会议为什么被推迟？来看专家的分析。
6: 问题一，伊朗和阿曼计划向海湾国家通报什么内容？
7: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6: 问题二，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
7: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 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

0: 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1: 问题三，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
0: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视线转向日本，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3: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2: 如果驻日美军基地搬迁会带来哪些危害？日本政府企图强化西南地区军事部署，又将对本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此次那个冲绳地方

0: 选举呢，高市早苗政府呢非常重视。那9月8号呢，高市早苗他宣称了要不惜一些代价呢赢得选举。那么古谢玄太呢，作为自民党这个候选人呢，那得到了自民党、那日本维新会、像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诸多保守右翼的这个势力的全力支持。而且呢，自民党还把此前民调排名第三的这个候选人逼退选，让冲绳的保守票能集中起来，让古谢最后赢得了胜利。不过呢，很多民众投票给古谢玄太的原因呢，是其承诺将大力发展冲绳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但古谢呢，在美军普田舰基地搬迁这一关键议题上呢，明确支持搬迁，等于说是为日本中央政府强化冲绳的这个军事要塞建设背书，那很可能让这个冲绳民意再次被牺牲。那么在战略层面呢，只会将冲绳民众更深度的捆绑在这个日本战车之上，让该地区更加不安全，民众利益更难得到保障。那这种以林文赫牺牲地方和平福祉换取军事扩张的路径呢，很可能未来遭到反噬和清算。日本中央政府呢，若借新任之势呢，强推各项军备措施呢，我认为会给冲绳乃至整个东亚区域呢，都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第一点呢，是未来冲绳可能会存在无视民众利益，那么将该地区推向冲突前沿的风险。那么二战后驻日美军呢，长期给冲绳民众呢造成的基地污染和治安犯罪危害呢，始终难以解决。那么此次知识选举中涉及的这个伊野湾市的普天间基地呢，尤为严重。那么新基地呢，也要起降这个美军飞机。那么各种风险隐患呢，换个地方继续存在。那么2019年呢，冲绳全民公投呢，超过七成民众呢反对边野古新基地。那中央政府呢，却无视投票结果呢，继续推进，因此遭到当时那个冲绳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那么第二点呢，日本近年来在这个冲绳的很多这个军事部署行动呢，遭到原来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受限。那么新知事上台以后呢，随着冲绳与东京中央政府从对抗呢转向协同，那么当地机场、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呢，更容易向自卫队和美军开放。那日美两军在此进行的像战备巡逻呀、联合演训的频次和密度啊，将大幅攀升。那么第三点呢，是破坏地区稳定。那么冲绳地区呢，地处了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那么是第一岛链的这个核心咽喉。那日本政府多年来在支持和配合美军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呢，自身也持续在此地呢积极部署像雷达呀、远程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啊，并持续扩编驻军。其对冲绳地区的军事建设呢，早已不是单纯的这个守岛，而是打造一个进攻性的前沿阵地。那古谢上台呢，冲绳县政府呢转向配合日本中央政府呢，那么意味着相关的工程进度肯定会加快，会让日本的第一岛链这个封锁态势更为完善，那也必然会打破现有的这个力量平衡格局呢，加剧东亚地区军事对峙的风险。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第70届大会开幕当天发布《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报告称，随着各国越来越多地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可能将增长两倍以上。其中，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有望成为重要的清洁能源新来源。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其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还强调，需要为反应堆退役做好准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的孩子不叫他老师，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今天的零点故事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说起。
1: 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2: 啊，
1: 习惯是吧？哦，
3: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怒江男孩胡玉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玉龙今年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给谢春平报喜。
4: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嗯，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1: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一龙，加油！
2: 哎，
1: 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

0: 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1: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是报到前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跑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看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0: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1: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他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0: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
1: 那次调研让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把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道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0: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1: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天起，每天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足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0: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很开心。他说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1: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浓了。孩子们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
0: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1: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但消息还是传开了。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2: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0: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3: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谢春平结束怒江支教后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体育教育资源搬进大山。
1: 从2023年起，谢春平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球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3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
0: 妹妹，加油啊！好吧，喜不喜欢遵义啊？下次还去不去啊？这一群孩子呢，也到遵义去参加了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获得了季军第3名了。孩子们可开心了。
1: 支教这些年，谢春平在座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以前他把云贵的足球队带过来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又把珠海16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让山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暑假，谢春平回到广东，联系校友助学团队，为新学期的支教计划做准备。也为云贵的孩子们筹集了新一批校服和体育装备。
0: 除了足球，孩子们还非常的需要篮球和排球，这一项呢也是就是也想请各位兄弟姐妹大力的支持。
1: 13年前，谢春平就和中学校友发起了橄榄枝助学行动，詹小茹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之一。今年他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梅州当老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4: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
1: 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

0: 开学思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仅仅是当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1: 我还会回到那个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持续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治理，目前还面临哪些问题？
1: 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
0: 要求分行业出台合理账期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针对现存问题，国家再做新部署。
1: 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治理回款难，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心头大事。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一直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中小企业它的回款被拖欠了，那么它的账面上也许是盈利的，但是现金流会断了，那么它的订单看上去也是不少，但是回款是遥遥无期的，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前景可以想象。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从上周的相关通知到今天的国务院政策的例行吹风会，都对接下来的部署有了相应的解释。那么我们先看看新的工作部署涉及到是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的规则，一个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的监管，一个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还有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政策将对治理中小企业的回款难起到什么作用，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小企业接下去的健康发展。
0: 今天下午主题为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备受关注，因为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能否解决好事关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事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前在9月10号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加强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做出新的部署。新的部署在继续明确引导大型企业将最长付款期限限制在60日以内的同时，提出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完善本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并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等关键要素。
1: 当前啊，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那么部分大型企业啊，就利用了这个漏洞，同时呢，滥用了它的市场竞争优势这样一个地位呢，通过模糊账期的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者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这个简称就是电子凭证啊，等相关的手段呢，故意拉长

0: 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的账期，造成了中小企业回款难。
1: 除了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的要求以外，新的工作部署中在大篇幅强调要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建立健全大型企业账款监测机制。
0: 如果发现大型企业一面故意拉长账款，一面呢又不愿意用好融资支持政策，相关部门将及时介入，通过联合约谈等方式呢，进行督促整改。对那些拒不整改的，将进一步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采取失信惩戒、公开曝光等形式，形成震慑。
1: 对于此前不少大型企业使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新的工作部署也明确，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电子凭证服务平台不得新开立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
2: 一些核心企业，它一边通过开立账款凭证，大量的拖延付款来节约自身的财务成本；另一边呢，它对拿着这些账款凭证融资的供应商，它收取比较高的融资的服务费，甚至有的核心企业，它通过自己关联的保理公司，为这个账款凭证来提供高息的融资，赚取利息，那么就存在对供应商两头吃的情况。
1: 在接下来进一步推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中，新部署也明确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并明确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
3: 这次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了专门的要求，广大中小企业也很期待，我们也感到责任比较大。为此呢，我们也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的推进会。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明确，央企要发挥好3个带头作用：带头不违约拖欠、带头少开票多付现，以及带头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
4: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推出的新部署跟以往相比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来连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启。李先生，首先我们来看，就这一次通知规定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各个行业都要制定细则，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我觉得这一次新政的出台，就把过去我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世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4: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包括这个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它这种行为来用拖欠，那么像包括这种行为在内的一系列的这种做法的话，对大企业来说是不是是常见的事情？
5: 对，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呢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
4: 这是共性吧？
5: 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4: 嗯，我们其实最关心的是国家层面出台这些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的一系列的动

0: 这个政策。我们再来看，还要加强监管的手段，有约谈，有曝光，有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包括针对央企、国企，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就是这些监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能够得到？
1: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它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它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那些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0: 李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而且明确要求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进行支付，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起到了这个表率作用，将对解决这个问题起到多大的影响？
1: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0: 通知里面啊，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而且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这个如果它能够落地，现实中能够解决的问题会有多少？
1: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上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那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他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0: 好，李先生，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在想办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行业也是走在了前面，我们看看他们的经验。
2: 现金流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它一头连着员工收入，一头连着企业经营发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举措，相关部门也多次部署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依然面临一些难点。
3: 随着工作的推进啊，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
2: 除此之外，今天的发布会上也有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到，有些大型企业也存在资金充裕但也不付款的现象，导致中小企业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28.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 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 71.9 天，同比增加 0.9 天。相较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的中小企业的账款回收期更应重视，因此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的治理工作就更加刻不容缓。今年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继续综合整治

0: 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部署中小企业账款支付工作，直至9月10号出台新的具体的工作要求。从重点行业来看，就在一周前9月7号，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对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做了进一步明确，并将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机制。这也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1: 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比如说，由于不同企业账期的起算时间不同，起算的节点各有各的说法，导致实际账期与名义账期存在的这个差距，验收的条件不明确，而且时间很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
0: 除了行业已经在行动之外，这两年法律也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2025年针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付款为付款前提的背靠背条款无效，防止大企业凭借优势地位欺压中小企业，依法保障民营企业账款得到及时支付。除了司法进一步界定标准之外，地方也在加强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治理力度。今年4月，吉林省召开的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提出，要紧盯既定时间节点，加大政策资金拨付力度，提前下达，及时到位，确保按照续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而在今年年初，上海也首次以专门章节的形式将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写入最新的营商环境方案，明确要求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账款的长效协同机制。
2: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做生意这是一个最朴素的逻辑。那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多个相关部门提到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治理是存在相当多的难点和堵点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研究员李志启先生。李先生，我们来关注这个司法层面上，去年六月的时候，国家层面已经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那么包括与此相关的司法上的、地方行政上的，也都在出台相应的办法，应当说做的已经到位了。但为什么在现实中给中小企业回款仍然是这么多的难题？
3: 回款、现金流，这都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清欠的工作在推进，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老问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痛点啊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您说到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例、有法律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呢，由于这些规定在执行当中它缺乏太多的细节上的这种操作性，那导致这部法律现在它的落地效果并不够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由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均等、话语权不同，那么这种现象啊还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我们身边的很多行业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基建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业这里面，那它由于它的周期长、投资大，那么这样清欠工作呢更难去把它短时间内能够见效。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啊、装备啊这些产业当中，那些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附于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所以往往在这个清欠方面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他所需要的一些商务服务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给他提供服务，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他也很难去真正的把账款给他追回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需要把法律它的精神要变成更多的操作细节，要把整个清欠的

0: 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它堵住，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法律能够见效。
1: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行业的努力。在上周的时候，国家层面推出了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就是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就是汽车企业先行启动了这个做法。您怎么看这个？他们是由汽车企业先这么做，汽车行业先这么做。另外，这个有了这种这个行业的文件之后，接下来要落实，刚才您特别提到落实要注意什么，要配套什么？
0: 我想国家把汽车行业当成第一个试点的一个行业，首先是因为汽车行业太重要了。那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的在做强做大，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产业的问题，它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底座啊，它的带动效应，它的这个链条非常长，有万万千千的配套企业在为汽车品牌企业在做服务，在做供应，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治理的试点企业是非常的有标志性的。第二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汽车行业它在国家的工业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这个突出，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这个试点，我觉得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信号，像这样的重点行业是最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率先解决回款难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些第一个试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效果会好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要增加更多的监管手段，比如说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拖欠下游的这个账款，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得有第三方的监管要能够进场，把他的账目能够做到公开，能够做到监管当中，能够找到依据。所以啊，听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做，做得怎么样，才是真正抓落实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1: 李先生，我们在站在中小企业的这个角度，国家支持司法上，那么帮助协助这个中小企业，如果说打官司能够打赢的话，中小企业要做出什么准备？
0: 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啊最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中小企业被欠款以后，一般来讲他是很难有勇气去打这个追款的这个官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小企业如果一旦起诉，他面临的这个周期啊很长，执行的难度呢又很大，而且可能会造成客户和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极少看到中小企业没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上他去主动起诉他的甲方，这个很难做。那么司法层面上要怎么去帮助中小企业呢？我想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理机制，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的这小剐蹭的事故，要有简易的处理办法，而不能把一个小欠款事件上升到几年都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呢又更难，周期拉得越长，可能中小企业就越被动。第二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鼓励每一起这个欠款都去打官司。我们的执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调解，在诉前的调解，在行业协会的调解之下，在政府这个主动介入的调解机制下，要是能够解决问题，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鼓励中小企业每一起欠款都要去打官司。
1: 嗯，
0: 所以总体来讲，司法的援助就是让中小企业不要有太多的负担，降低它的起诉的成本。
1: 最后咱们简单的说说地方政府层面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回款难做出些什么。
0: 我想地方政府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最后一公里，地方政府能够在前面主动多作为，那么企业的负担债务可能就减轻一大片。所以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监管的责任前移到地方政府，不能够允许再新增新的欠款，而且呢在这个对企业的维权方面要有更到位的一个支持。
1: 嗯，再让您简单说说，就是以大欺小，这是自然界的一种这种本能啊。就是如果在经济是，就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里面，怎么能够避免大企业的就是本能一种要欺负中小企业的这种行为？
0: 我们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这种现象，在企业在经济界愈演愈烈。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法律赋予不同的市场主体，不论大小和规模，都应该处在公平竞争的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才是对大家真正的保护。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我们说到民营经济的80%是中小企业，而民营经济给我们国家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 GDP， 70%的创新，80%的就业，还有90%的这个数量。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规模的情况下，今天我们说要保障每一个中小企业能够得到他们辛苦挣的这笔钱，这个要求其实一点都不过分。刚才我们说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难那样的难，但是我们想想，当这样的一个群体给我们国家经济贡献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理应给他们一个放心的保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

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

0: 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4: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3: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平陆运河。
5: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 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

0: 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 29.6 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 60%， 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涎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9月16号，平陆运河将全线贯通，总台超百人报道团队将水陆空全景直击运河全貌，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见证新中国首条国家统筹通江达海运河的历史时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在一些交通事故中， 会有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若是就该对方担责的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6: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7: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6: 不算违法，但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7: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汽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2: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盛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专家告诉记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8: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啊树立啊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2: 此外，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非机动车驾驶人也不该心存侥幸。实际上，很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一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一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 8.3 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

0: 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过去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2: 曼德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将给地区带来哪些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又将给地区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来看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4: 霍尔木兹海峡困局未解之时，曼德海峡局势又急剧升温。此时我们看到能源运输问题雪上加霜，国际市场正在急剧承压。此前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这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有世界油阀之称。而梅以一冲突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就成为了重要的替代路径。尤其是沙特启动了东西石油管道，最大运力达到700万桶每天，从红海方向进行能源出口，是有助于平抑油价来缓解能源运输紧张等问题。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局势紧张，那么必然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那么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很快会形成传导效果，会影响到更多的产业和领域。而此时我们看到双海峡局势紧张，那么对于地区格局会带来重大的变量。首先，中东本身就是矛盾相互交织。说到曼德海峡的航运，我们注意到的是，从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之后，胡塞武装就针对红海方面发动攻势，以此来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进行牵制，那么造成的是海峡航运受到影响。现在呢，两条海峡已经出现了联动，那么地区各个矛盾也出现了相互交织的态势。而另外，即使现在美国在红海方向没有立刻开启行动，并不排除美国后续会采取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双海峡紧张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沙特希望伊朗能够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但另外一方面，伊朗认为沙特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试图解除当前的困局。所以从地区、能源以及外交等多方面进行观察，当前的局势当中仍然有复杂的因素，后续在发展当中有失控外溢的风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并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持续存在。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2: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0: 再来关注美加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来看总台记者从温莎市带来的报道。
3: 温莎被誉为加拿大的汽车城，这里和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经融为一体。高度聚集的产业生态也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而且大多直接服务于美国企业。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之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所笼罩。
4: Some companies are definitely experiencing a slowdown in activity because of the tariffs, and probably the bigger reason is uncertainty.So a lot of product that they normally would make is not being made because their customers, the American customers, are uncertain of their costs.
1: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七八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4: My American counterparts are complaining to me that the tariffs are impacting their

0: business, because when they go to buy equipment, they have to pay a 50% tariff on the new equipment going into their facility. So now their operating costs just went up by 50%. So they can't afford it. The net result could end up making the American vehicles un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market because their costs are too high.
1: The tariff is paid by the organization that imports the tariffed good, the thing that it has a tariff on it. And they pass along the price increase to the consumers. So when President Trump puts a tariff on something, the American consumer pays it.
2: 加拿大业内人士指出，美加的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如果美国强行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加征高额关税，那么其成本和风险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的汽车企业。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温莎报道。
3: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4: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5: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3: 芬兰总统斯图布14号表示，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以进一步加强芬法防务合作及欧洲自身安全能力。斯图布强调，法国的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且在和平时期不会在芬兰部署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号宣布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重庆、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和南部、湖北、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4号夜间至15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大暴雨。为应对近日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海南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7: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八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四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 198.5 毫米， 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3: 14号凌晨2点多，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二组附近，三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积水快速上涨，车辆被困，车上三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7: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米，三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点20分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8: 别动，不用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9: 抓的草，
8: 走过来就行了。还有下不？
9: 好，
8: 没事没事。
7: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点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点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3: 受强降雨影响，14号海南多地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展开救援。
7: 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2户4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由于河水暴涨，通往炼车厂的道路已完全被水淹没。消防员随即手持木棍探路，一步步向被困群众方向靠近。随后，消防员发现其中一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2个孩子。在给三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三人安全转移，随后搜索剩余被困人员。此时水位持续上涨，
8: 进家了，进窗台了。
7: 随后消防员发现了另一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上午，五指山消防也接到了人员被困警情，在唱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逐一护送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2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现场挖掘机，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群众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

0: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的孩子不叫他老师，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今天的零点故事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说起。
1: 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2: 啊，
1: 习惯是吧？哦，
3: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怒江男孩胡玉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玉龙今年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给谢春平报喜。
4: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掉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嗯，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的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1: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一龙，加油！
2: 哎，
1: 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3: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是报到前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跑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看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1: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3: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他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1: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2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2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
3: 那次调研让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把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道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1: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3: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天起，每天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足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1: 胡玉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很开心，他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3: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浓了，孩子们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
1: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3: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但消息还是传开了。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4: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1: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谢春平结束怒江支教后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体育教育资源搬进大山。
3: 从2023年起，谢春平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球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3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
1: 妹妹，加油啊！ 好吧，喜不喜欢遵义啊？
5: 嗯，
1: 下次还去不去啊？
5: 去
1: 啊。这些孩子呢也到遵义去参加了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获得了季军第三名了，孩子们可开心了。
3: 执教这些年，谢春平在座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以前他把云贵的足球队带过来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又把珠海十六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让山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暑假谢春平回到广东，联系校友助学团队为新学期的支教计划做准备，也为云贵的孩子们筹集了新一批校服和体育装备。
6: 除了足球，孩子们还非常的需要篮球和排球，这一项呢也是就是也想请各位兄弟姐妹大力的支持。
3: 13年前，谢春平就和中学校友发起了橄榄枝助学行动，詹小茹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之一。今年他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梅州当老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7: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

0: 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
1: 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仅仅是当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2: 我还会回到那个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回望金砖二十年，阐述中国主张。
1: 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进一步的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2: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0: 为大金砖合作注入中国动力。
3: 为全世界呢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会晤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习近平主席分别发表重要讲话。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间点，这两场讲话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0: 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主席出席金砖峰会以及发表重要的讲话，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金砖合作相关机制发展20年来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看到呢，金砖合作确实具有内生动力，同样也有光明的前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在金砖平台上再次聆听中方的声音，习主席提出的重要的理念，这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0: 习近平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3: 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20年，金砖呢，它涵盖的人口已经占全球一半了，这个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金砖应用行动那证明了，只要呢本着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个政治体制、不同体量的国家，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0: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
7: 平台越做越大，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国际秩序啊，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

0: 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四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1: 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那么涉及到的是发展、安全以及文明交流和全球治理问题，此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理念，那么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所以这次在这个金砖平台的讲话当中，习主席所提出的建议回应了此前中方提出的四大理念，对于四大全球倡议，中方在进一步的进行阐释，在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0: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首先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1: 人工智能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机遇，同时也是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呢，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的机遇，意味着后续源源不断的发展进程。但是如果失去机遇，则意味着人工智能鸿沟的出现。那么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在国际上，个别国家呢是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是以这样的一种阵营对抗的方式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的机遇。所以呢，中方提出的方案首先是要开放性发展。
0: 其次，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2: 当今世界，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汇聚着全球50%的人口这样的一个大金砖，这样的一个全球南方，我们理应举起和平的大旗，成为一个这个动荡的世界的一个一直稳定的力量。所以说和平稳定也是大金砖生存的一个根基，只有拥有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大金砖才能带领全球南方不断的往前发展。
0: 第三，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3: 金砖呢，也是坚持呢文明互鉴，坚持呢通过历届峰会都是可以说不仅是呼吁，也是在行动上促进呢各国呢这个文旅呀，包括呢这个媒体呀，包括智库呀，包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这个交流啊，这个呢可以说是为各国呢这个金砖之间的加强的这个相互了解是发挥了这个实在的作用。
0: 第四，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2: 我们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一种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要靠什么广大发展的国家，尤其是代表广大发展的国家的最重要的平台，金砖，大金砖。所以说全球治理是我们大金砖当初建立的初心之一。
0: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主席的讲话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4: 讲话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习主席引用的文化比喻：“和耕之美在于合意。”他形象阐释了求同存。

0: 文艺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智慧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注重多元共生与协同效应，这种智慧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内容，恐怕不仅对我，对所有听过他讲话、读过他发言的人来说，从当今社会所处的时刻来看，都显得极其重要。倡议中，他们彼此关联，他们涉及人类生存中极其重要且紧迫的领域。
2: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3: 习主席在今年金砖峰会两个阶段的重要的讲话其实一脉相承，第二阶段的讲话面向的是更广泛的国家和受众，这体现出的是全球南方发展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会带给世界更多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本身是势不可挡，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是要以金砖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契机，或者说呢是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目标，在中国的引领之下形成更广泛的合力。
2: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3: 全球治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全球治理既有传统大家关注的方向，比如说全球经济治理，那么同样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当中涉及到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也应该发挥更加有效的效能。而涉及到规则的制定，中国一方面在发挥引领作用，同样也希望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际秩序相关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多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2: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4: 无论是这个 AI 啊，包括呢加强这个经济韧性啊，包括发挥呢我们中国的一些优势呢，进行一些培训啊，这些我觉得呢都是一个全球发展倡议呢具体进一步深入落地的标志，目的呢也就是呢让金砖国家呢，包括呢金砖家这个大金砖，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呢体会到与这个整个金砖机制旺盛生命力所带来的更多的选择，为这个全世界呢无论是在这个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呢一个可以说是新的一个发展这个路径。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5: 习近平主席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对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要求我们金砖国家更加团结，加强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每个人。多边主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各国迫切需要协调与对话， 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的意义在于凝聚共识，推动各方携手落地合作项目。中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都极具价值，我相信金砖国家会积极推动这些倡议落地为具体项目。在贸易、技术创新等领域，金砖国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成果，也对全球有着重要贡献。
7: 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中国曾3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从3轮驱动合作架构到5大金砖战略布局，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金砖主张、金砖行动，在金砖合作进程中留下独特中国印记，注入强劲中国动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8: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

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

0: 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4: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 据了解，平卢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

0: 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平陆运河。
2: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三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 29.6 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 60%， 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4: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还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4: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15-5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5: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

0: 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莱举行的会议为什么被推迟？来看专家的分析。
3: 问题一：伊朗和阿曼计划向海湾国家通报什么内容？
4: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3: 问题二，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
4: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3: 问题三，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
4: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2: 过去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 作为对沙特

0: 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哈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哈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曼德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将给地区带来哪些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又将给地区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来看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困局未解之时，曼德海峡局势又急剧升温。此时我们看到能源运输问题雪上加霜，国际市场正在急剧承压。此前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这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有世界油阀之称。而梅以一冲突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就成为了重要的替代路径。尤其是沙特启动了东西石油管道，最大运力达到700万桶每天，从红海方向进行能源出口，是有助于平抑油价来缓解能源运输紧张等问题。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局势紧张，那么必然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那么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很快会形成传导效果，会影响到更多的产业和领域。而此时我们看到双海峡局势紧张，那么对于地区格局会带来重大的变量。首先，中东本身就是矛盾相互交织。说到曼德海峡的航运，我们注意到的是，从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之后，胡塞武装就针对红海方面发动攻势，以此来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进行牵制，那么造成的是海峡航运受到影响。现在呢，两条海峡已经出现了联动，那么地区各个矛盾也出现了相互交织的态势。而另外，即使现在美国在红海方向没有立刻开启行动，并不排除美国后续会采取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双海峡紧张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沙特希望伊朗能够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但另外一方面，伊朗认为沙特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试图解除当前的困局。所以从地区、能源以及外交等多方面进行观察，当前的局势当中仍然有复杂的因素，后续在发展当中有失控外溢的风险。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4号提出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倡议。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战争终需结束，关键基础设施停火降级

0: 是务实的和平起步举措。目前，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
1: 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胜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彬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 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彬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的孩子不叫他老师，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今天的零点故事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说起。
1: 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2: 啊，
1: 习惯是吧？哦，
3: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怒江男孩胡玉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玉龙今年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给谢春平报喜。
4: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参加掉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嗯，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的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1: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一龙，加油！
2: 哎，
1: 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3: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是报到前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跑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看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1: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3: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他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1: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2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2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
3: 那次调研让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把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道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1: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3: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天起，每天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足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1: 胡玉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很开心，他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3: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浓了，孩子们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
1: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3: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但消息还是传开了。胡玉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4: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1: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谢春平结束怒江支教后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体育教育资源搬进大山。
3: 从2023年起，谢春平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球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3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
1: 妹妹加油啊， 好吧，喜不喜欢遵义啊？下次还去不去啊？
5: 是
1: 啊，这些孩子呢也到遵义去参加了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获得了季军第三名了，孩子们可开心了。
3: 执教这些年，谢春平在座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以前他把云贵的足球队带过来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又把珠海十六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让山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暑假，谢春平回到广东，联系校友助学团队，为新学期的支教计划做准备，也为云贵的孩子们筹集了新一批校服和体育装备。
6: 除了足球，孩子们还非常的需要篮球和排球，这一项呢也是就是也想请各位兄弟姐妹大力的支持。
3: 13年前，谢春平就和中学校友发起了橄榄枝助学行动，詹小茹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之一。今年他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梅州当老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7: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
3: 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仅仅是当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1: 我还会回到那个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0: 本集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持续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治理，目前还面临哪些问题？
1: 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
0: 要求分行业出台合理账期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针对现存问题，国家再做新部署。
1: 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治理回款难，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心头大事？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一直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中小企业它的回款被拖欠了，那么它的账面上也许是盈利的，但是现金流会断了，那么它的订单看上去也是不少，但是回款是遥遥无期的，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前景可以想象。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从上周的相关通知到今天的国务院政策的例行吹风会，都对接下来的部署有了相应的解释。那么我们先看看新的工作部署，涉及到是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的规则，一个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的监管，一个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还有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政策将对治理中小企业的回款难起到什么作用，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小企业接下去的健康发展。
0: 今天下午主题为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备受关注，因为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能否解决好事关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事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前在9月10号，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加强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做出新的部署。新的部署在继续明确引导大型企业将最长付款期限限制在60日以内的同时，提出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完善本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并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等关键要素。
1: 当前啊，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那么部分大型企业啊，就利用了这个漏洞，同时呢，滥用了它的市场竞争优势这样一个地位呢，通过模糊账期的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者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这个简称就是电子凭证啊，等相关的手段呢，故意拉长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的账期，造成了中小企业回款难。
0: 除了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的要求以外，新的工作部署中在大篇幅强调要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建立健全大型企业账款监测机制。
1: 如果发现大型企业一面故意拉长账款，一面呢又不愿意用好融资支持政策，相关部门将及时介入，通过联合约谈等方式呢，进行督促整改。对那些拒不整改的，将进一步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采取失信惩戒、公开曝光等形式，形成震慑。
0: 对于此前不少大型企业使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新的工作部署也明确，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电子凭证服务平台不得新开立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
3: 一些核心企业，它一边通过开立账款凭证，大量的拖延付款来节约自身的财务成本；另一边呢，它对拿着这些账款凭证融资的供应商，它收取比较高的融资的服务费。

0: 甚至有的核心企业，它通过自己关联的保理公司，为这个账款凭证来提供高息的融资，赚取利息，那么就存在对供应商两头吃的情况。
1: 在接下来进一步推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中，新部署也明确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并明确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
2: 这次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了专门的要求，广大中小企业也很期待，我们也感到责任比较大。为此呢，我们也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的推进会。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明确，央企要发挥好三个带头作用：带头不违约拖欠，带头少开票多付现，以及带头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
3: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推出的新部署跟以往相比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来连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启。李先生，首先我们来看，就这一次通知规定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各个行业都要制定细则，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觉得这一次新政的出台，就把过去我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世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3: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包括这个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它这种行为来用拖欠，那么像包括这种行为在内的一系列的这种做法的话，对大企业来说是不是是常见的事情？
4: 对，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呢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
3: 这是共性吧？
4: 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3: 嗯，我们其实最关心的是国家层面出台这些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我们再来看，还要加强监管的手段，有约谈，有曝光，有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包括针对央企、国企，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就是这些监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能够得到？
4: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它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他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3: 嗯，李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而且明确要求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进行支付，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起到了这个表率作用，将对解决这个问题起到多大的影响？
4: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

0: 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1: 通知里面啊，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而且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这个如果它能够落地，现实中能够解决的问题会有多少？
0: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上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它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1: 好，李先生，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在想办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行业也是走在了前面，我们看看他们的经验。
2: 现金流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它一头连着员工收入，一头连着企业经营发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举措，相关部门也多次部署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依然面临一些难点。
3: 随着工作的推进啊，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
2: 除此之外，今天的发布会上也有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到，有些大型企业也存在资金充裕但也不付款的现象，导致中小企业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28.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 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 71.9 天，同比增加 0.9 天。相较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的中小企业的账款回收期更应重视，因此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的治理工作就更加刻不容缓。今年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部署中小企业账款支付工作，直至9月10号出台新的具体的工作要求。从重点行业来看，就在一周前9月7号，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对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做了进一步明确，并将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机制。这也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3: 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比如说，由于不同企业账期的起算时间不同，起算的节点各有各的说法，导致实际账期与名义账期存在的这个差距。验收的条件不明确，而且时间很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
2: 除了行业已经在行动之外，这两年法律也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2025年针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0: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付款为付款前提的背靠背条款无效，防止大企业凭借优势地位欺压中小企业，依法保障民营企业账款得到及时支付。除了司法进一步界定标准之外，地方也在加强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治理力度。今年4月，吉林省召开的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提出，要紧盯既定时间节点，加大政策资金拨付力度，提前下达，及时到位，确保按照续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而在今年年初，上海也首次以专门章节的形式将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写入最新的营商环境方案，明确要求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账款的长效协同机制。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做生意这是一个最朴素的逻辑。那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多个相关部门提到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治理是存在相当多的难点和堵点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研究员李志奇先生。李先生，我们来关注这个司法层面上。去年六月的时候，国家层面已经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那么包括与此相关的司法上的、地方行政上的也都在出台相应的办法，应当说做的已经到位了。但为什么在现实中给中小企业回款仍然是这么多的难题？
2: 回款、现金流，这都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清欠的工作在推进，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老问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痛点啊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您说到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例、有法律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呢，由于这些规定在执行当中它缺乏太多的细节上的这种操作性，那导致这部法律现在它的落地效果并不够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由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均等、话语权不同，那么这种现象啊还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我们身边的很多行业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基建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业这里面，那它由于它的周期长、投资大，那么这样清欠工作呢更难去把它短时间内能够见效。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啊、装备啊这些产业当中，那些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附于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所以往往在这个清欠方面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他所需要的一些商务服务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给他提供服务，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他也很难去真正的把账款给他追回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需要把法律它的精神要变成更多的操作细节，要把整个清欠的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它堵住，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法律能够见效。
1: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行业的努力。在上周的时候，国家层面推出了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就是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就是汽车企业先行启动了这个做法。您怎么看这个他们是由汽车企业先这么做，汽车行业先这么做？另外这个有了这种这个行业的文件之后，接下来要落实，刚才您特别提到落实要注意什么，要配套什么？
2: 我想国家把汽车行业当成第一个试点的一个行业，首先是因为汽车行业太重要了。那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的在做强做大，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产业的问题，它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底座啊，它的带动效应、它的这个链条非常长，有万万千千的配套企业在为汽车品牌企业在做服务、在做供应，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治理的试点企业是非常的有标志性的。第二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汽车行业它在国家的工业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这个突出，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这个试点，我觉得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信号， 像这样的重点行业是最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率先解决回款难这个问题。
1: 嗯，
2: 那至于说这些第一个试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效果会好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要增加更多的监管手段，比如说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拖欠下游的这个账款，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得有第三方的监管要能够进场，把他的账目能够做到公开，能够做到监管当中，能够找到依据。所以啊，听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做，做得怎么样，才是真正抓落实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1: 李先生，我们再站在中小企业的这个角度，国家支持司法上，那么帮助协助这个中小企业，如果说打官司能够打赢的话，中小企业要做出什么准备？
2: 您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啊最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中小企业被欠款以后，一般来讲他是很难有勇气去打这个追款的这个官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小企业如果一旦起诉，他面临的这个周期啊很长，执行的难度呢又很大，而且可能会造成客户和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极少看到中小企业没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上他去主动起诉他的甲方，这个很难做。那么司法层面上要怎么去帮助中小企业呢？我想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理机制，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的这个小剐蹭的事故，要有简易的处理办法，而不能把一个小欠款事件上升到几年都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呢又更难，周期拉得越长，可能中小企业就越被动。第二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鼓励每一起这个欠款都去打官司。我们的执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调解，在诉前的调解，在行业协会的调解之下，在政府这个主动介入的调解机制下，要是能够解决问题，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鼓励中小企业每一起欠款都要去打官司。
1: 嗯，
2: 所以总体来讲，司法的援助就是让中小企业不要有太多的负担，降低它的起诉的成本。
1: 最后咱们简单的说说地方政府层面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回款难做出些什么。
2: 我想地方政府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最后一公里，地方政府能够在前面主动多作为，那么企业的负担债务可能就减轻一大片。所以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监管的责任前移到地方政府，不能够允许再新增新的欠款，而且呢在这个对企业的维权方面要有更到位的一个支持。
1: 嗯，再让您简单说说，就是以大欺小，这是自然界的一种这种本能啊。就是如果在经济是，就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里面，怎么能够避免大企业的就是本能一种要欺负中小企业的这种行为？
2: 我们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这种现象在企业在这经济界愈演愈烈。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法律赋予不同的市场主体，不论大小和规模，都应该处在公平竞争的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才是对大家真正的保护。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我们说到民营经济的80%是中小企业，而民营经济给我们国家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 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还有90%的这个数量。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规模的情况下，今天我们说要保障每一个中小企业能够得到他们辛苦挣的这笔钱，这个要求其实一点都不过分。刚才我们说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难那样的难，但是我们想想，当这样的一个群体给我们国家经济贡献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理应给他们一个放心的保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你的梦想
3: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

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

0: 五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2: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多部门将合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3: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 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4: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

0: 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表示，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称，在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下，截至13号，美军已引导101艘商船改变航向。过去2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

0: 生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持续存在。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2: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对与俄方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与美总统特朗普的安排不冲突，他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他计划9月与特朗普举行会晤，并讨论弹道导弹防御等问题。会晤后，乌方将着手准备举行乌美俄三方会谈。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回望金砖20年，阐述中国主张。
4: 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进一步的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5: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3: 为大金砖合作注入中国动力，
6: 为全世界的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会晤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习近平主席分别发表重要讲话。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间点，这两场讲话有着怎样的 重大意义呢？

0: 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主席出席金砖峰会以及发表重要的讲话，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金砖合作相关机制发展20年来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看到呢，金砖合作确实具有内生动力，同样也有光明的前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在金砖平台上再次聆听中方的声音，习主席提出的重要的理念，这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0: 习近平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2: 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20年，金砖呢，它涵盖的人口已经占全球一半了，这个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今年30%。金砖运用行动那证明了，只要呢本着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个政治体制、不同体量的国家，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0: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
3: 平台越做越大，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国际秩序啊，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4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1: 习主席提出的4个先锋，那么涉及到的是发展、安全以及文明交流和全球治理问题。此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理念，那么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4大全球倡议。所以这次在这个金砖平台的讲话当中，习主席所提出的建议回应了此前中方提出的4大理念。对于4大全球倡议，中方在进一步的进行阐释，在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0: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首先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1: 人工智能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机遇，同时也是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呢，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的机遇，意味着后续源源不断的发展进程。但是如果失去机遇，则意味着人工智能鸿沟的出现。那么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在国际上，个别国家呢是搞脱钩锻炼、小院高墙，是以这样的一种阵营对抗的方式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的机遇。所以呢，中方提出的方案首先是要开放性发展。
0: 其次，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3: 当今世界，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汇聚着全球50%的人口这样的一个大金砖，这样的一个全球南方，我们理应举起和平的大旗，成为一个这个动荡的世界的一个一直稳定的力量。

0: 所以说和平稳定也是大金砖生存的一个根基，只有拥有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大金砖才能带领全球南方不断的往前发展。
1: 第三，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2: 金砖呢，也是坚持呢文明互鉴，坚持呢通过历届峰会都是可以说不仅是呼吁，也是在行动上促进呢各国呢这个文旅啊，包括呢这个媒体啊，包括智库啊，包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这个交流啊，这个呢可以说是为各国呢这个金砖之间呢加强的这个相互了解是发挥了这个实在的作用。
1: 第四，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0: 我们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一种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要靠什么？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的平台，金砖，大金砖。所以说全球治理是我们大金砖当初建立的初心之一。
1: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主席的讲话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3: 讲话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习主席引用的文化比喻，和耕之美在于和义。他形象阐释了求同存异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智慧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注重多元共生与协同效应，这种智慧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内容，恐怕不仅对我，对所有听过他讲话、读过他发言的人来说，从当今社会所处的时刻来看，都显得极其重要。倡议中，他们彼此关联，他们涉及人类生存中极其重要且紧迫的领域。
1: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5: 习主席在今年金砖峰会2个阶段的重要的讲话其实一脉相承，第二阶段的讲话面向的是更广泛的国家和受众，这体现出的是全球南方发展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会带给世界更多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本身是势不可挡，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是要以金砖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契机，或者说呢是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目标，在中国的引领之下形成更广泛的合力。
1: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5: 全球治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全球治理既有传统大家关注的方向，比如说全球经济治理，那么同样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当中涉及到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也应该发挥更加有效的效能，而涉及到规则的制定，中国

0: 一方面在发挥引领作用，同样也希望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际秩序相关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多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1: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2: 无论是这个 AI 啊，包括呢加强这个经济韧性啊，包括发挥呢我们中国的一些优势呢，进行一些培训啊，这些我觉得呢都是一个全球发展倡议呢具体进一步深入落地的标志。目的呢也就是呢让金砖国家呢，包括呢金砖家这个大金砖，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呢体会到与这个整个金砖机制旺盛生命力所带来的更多的选择，为这个全世界呢无论是在这个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呢一个可以说是新的一个发展这个路径。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3: Looking at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4: 习近平主席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对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要求我们金砖国家更加团结，加强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每个人。
5: Et en même temps, jamais.
4: 多边主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各国迫切需要协调与对话。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的意义在于凝聚共识，推动各方携手落地合作项目。中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都极具价值，我相信金砖国家会积极推动这些倡议落地为具体项目。在贸易、技术创新等领域，金砖国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成果，也对全球有着重要贡献。
7: 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中国曾3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从3轮驱动合作架构到5大金砖战略布局，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金砖主张、金砖行动，在金砖合作进程中留下独特中国印记，注入强劲中国动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8: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有困难找110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是很多人不一定了解，最初的110只是匪警电话，从原本的报警台变成了现在的报警服务台，这一创新性变化跟福建漳州密不可分。1990年，漳州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1996年，公安部做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让他的经验走向全国。换句话来说，今天各地110报警服务台样板就出自漳州。那么，一个地市级的110何以成为全国110的标杆？我们一起走进漳州110。
1: 来，你们都先下去，都先下去，来。
2: 今年7月15号，福建漳州110接到群众报警，当地襄城区一居民楼3层着火。接警后，110在通知消防部门火情的同时，安排巡逻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疏散居民。此时有人反映，着火的屋内还有一名瘫痪老人被困，情况紧急，民警立即破门进入。
1: 阿贝，来来来，我有你，来，刚出来，刚出来，来。
2: 扛起老人，民警迅速远离火场，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消防部门也赶到现场扑灭火情。目前，被困老人在送往医院后已脱离危险。
3: 当时的情况比较危急，老人在火场里面，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直接破门进去，将老人先救出来。
2: 110最初是单一的匪警电话，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问世。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人财物加速流动，我国社会治安发生重大变化，打造一个集报警、指挥、处警于一体的报警台，成为公安工作的现实需求。1986年1月10号，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正式开通，这是我国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1987年，公安部下发通知，推动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1990年5月，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将原本设在刑警中队的110电话迁移过来，更名为110报警台，漳州110的故事也就此展开。在最初的2个月时间里，漳州110仅靠7名民警就处置了上百起警情，秘密就藏在他们再快一秒的出警速度里。
4: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一秒嘛，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在这个3楼的阳台上面竖了一根竹竿，后来改成了钢管。一有报警就从这个滑下去，在这个钢管的底下呢，我们就停有3轮摩托车或者是吉普车，随时待命，随时准备出警。
2: 不仅如此，当时警队还要求夜间值班的队员在睡觉时实行3不脱，就是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只要报警电话一响，所有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整装出发。
4: 群众报警呢，警察到了，他觉得哎有依靠了，我们尽快到一点，群众就少一点焦虑嘛。
2: 就在漳州110的民警们忙着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时候，2起求助电话引发了警队内部对110职责的一场深刻讨论。1990年10月的一天凌晨，当地一名孕妇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当时她即将分娩，但是丈夫外出，家人不在身边。漳州110接警后，及时将其送入医院产房，最后母婴平安。1个月之后的深夜，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下班，发现有陌生男子尾随跟踪，不敢独自回家的她拨通了报警电话。接警后，漳州110指派一名民警将这名女工平安送回家。
5: 当时这2起求助，虽然我们都出了警，但是我们内部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入激烈的讨论。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要不要管这些事情呢？当时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当时的队长就提出了换位思考，如果这个引入是自己的妻子，女工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忙要不要帮呢？有了这个换位思考，我们最后讨论的出来的结论是要帮，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是我们的职责。
2: 正是这一场思想交锋，进一步树牢了漳州110为民服务的宗旨。1990年12月，漳州市公安局在110报警台基础上增加服务二字，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全天候受理报警求助，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

0: 深夜营救危难群众，巡回走失孩童，开门锁，解纠纷，救急难，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挺身而出，让漳州110收获了当地群众最质朴的褒奖。
1: 我们一直都是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能解决的就给我们解决掉了，不归他们管的，他们也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有他们在身边，我们心里真的是感觉很安全。
0: 1996年8月，公安部作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的经验。短短4个月，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110报警服务台，漳州110的经验走向全国，110也由此成为人民警察的标志性符号。
2: 漳州110在全国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把服务人民四个字写进了110的基因。30多年来，漳州110靠一场接一场的警务改革，把快速反应蜕变成再快一秒，从竹竿滑下、吉普车待命变成了无人机升空、大数据赋能。漳州110用改革创新的脚步守住再快一秒的承诺。
3: 在他红色的货车前面。
0: 7月23号，福建省漳州市区上演了警匪追逐的一幕。当天中午13:45，正在路面巡逻的漳州110支队勤务六大队的民警接到指令，一伙长期在外地流窜、专门实施拉车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潜入漳州市区，需要立即进行抓捕。此时仅用无人机已经升空巡查，不到5分钟就锁定嫌疑人车辆，并指引各地面警组快速向目标路段集结。
3: 对对对，就前面那台，就是他要进小区，是不是？
4: 对，进小区就出来了，没抓。
0: 当天14:05，空中侦察力量与地面警力形成合围，最终成功截停车辆，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快速锁定、精准抓捕，全程仅20分钟。高效的背后是漳州110警务机制的改革。依托大数据和新技术，漳州主城区被划分成12个网格，设置处警巡逻、机动增援、便衣抓捕等路面梯队，每日投入64个警组、61辆次警车，全天24小时，分4个班次开展巡逻。通过巡警守面、特警驻点、警航无人机支援的勤务模式，构建起立体巡防体系。
5: 快一直是110的生命线，我们的洞中出警跟屯警路面其实是我们的一大制胜的法宝，这样能确保我们不管是在哪个位置报警，我们都能最快到达现场。我们经常到现场之后，老百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110到得太快了。
6: 这几年啊，一直把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主动把警力摆在路面上去，对犯罪分子就是一种震慑。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警力，比如说无人机、机器口、机器人等等的应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再快一秒。
0: 30多年来，为了让打击犯罪再快一秒，服务群众再快一秒，漳州110警务改革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最初7名民警艰难起步，到如今拥有280余名民警辅警，漳州110已经成为接警调度、街面巡逻、现场处警一体化的专业警队。1997年，漳州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110荣誉称号，2021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6: 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装备在变，但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不变。我们始终把人民的困难当成我们的困难，把人民的满意当成我们最大的心愿。
2: 坚守为民情怀，近年来全国110持续强化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建设。110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特性越来越强，信息化支撑越来越实，扁平化响应越来越快。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稳步提升，成为公安机关的金字招牌。在危难时刻，110就是群众最可靠的生命线。前不久，一个漆黑深夜，山东威海的一名老人不慎失足，困在水库芦苇荡，险情一触即发。 接到报警后，刚刚从警校毕业的民警王潇宇和同事一起，联动消防救援力量，在荒草密布、视野极差的野外水域，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夜间搜救。
4: 今年8月25号晚上10点20分，荣成市公安局仁和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有人在村内水库附近听到呼救声。
7: 警情就是命令，我们立即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绳索等救援设备前往现场，同时联系消防、救援等部门赶往现场处置。
4: 抵达现场后，民警才发现环境远比预想的更为复杂。通往水库只有一条狭窄田埂小路，两侧齐肩高的荒草层层遮蔽，手电光束很难穿透浓密草叶。夜色深沉，库区范围大，救援人员只能循着断断续续的呼救声，一边在草丛中摸索搜寻，一边持续喊话安抚被困老人。
8: 现在人在哪儿？现在你使劲摇一摇旁边的草。等一会儿，应该
9: 我们会夜天把尿急了，别着急，
10: 你越急越歇。
4: 老人双腿深陷淤泥，无法自主移动，救援队伍当即兵分两路，一组留守原地紧盯老人状态，持续稳住老人情绪，一组折返开车绕行赶赴对岸。
7: 赶到对岸后，我和消防员立即将绳索绑到身上下水进行救援。赶到老人的身边后，由于老人被困的时间较长，双腿已经无力，淤泥已经淹没老人的大腿，水已经没过老人的胸部，双手只能抓住旁边的芦苇杆苦苦支撑。
11: 我们可以挺顺的啊，
12: 是躺着，
4: 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合力小心将老人从淤泥中拖出，一步步护送至岸边。经医护人员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后续由家属接回家中。
13: 感谢民警同志在环境恶劣情况下帮忙搜救我母亲，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都不敢想象后果。
7: 水库、荷塘等水域周边地形复杂，淤泥岸坑多，极易发生溺水或陷困险情。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要避免独自靠近陌生水域，更不要贸然下水或抄近路穿行芦苇荡、草丛。如遇人员被困，请第一时间拨打110，切勿盲目下水施救。
2: 前不久，北京西城民警正在街面巡逻执勤的时候，一名男子急匆匆地从网约车上下来，向他们紧急求助。他工友的手指受伤，要尽快赶到医院接旨。一场紧急救援随即展开。
14: 掉下来了，断下来了，
15: 他连着筋呢，连着。
14: 他这几乎要掉了，手指都断了，手指都掉下来了。
16: 他在工地里因为操作设备的问题失误，导致这个手指头断掉了，手指的这个部分只有皮跟筋还连着啊，手指的这个骨头的部位我看着就是已经完全断下来了，已经和原有的关节已经脱落了啊，所以当时我觉得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这个可能送医不及时的话，可能他就失去一个手指头了，而且是食指。
4: 事发时正值晚高峰，路面交通十分拥堵，网约车行驶到医院需要半个多小时，而此时呼叫救护车已经来不及。正堵在路口时，网约车司机看到了路边的民警，于是建议工人向民警求助。情况紧急，民警决定直接驾驶警车护送伤者就医。
14: 等我一下，马上报，我带你过去，听见了吗？
17: 我岗位有一个这个建筑工啊，紧急求助啊，手指头掉下来了啊，我跟您报一下，我离岗赶紧紧急给他送医啊，这个没有条件叫救护车了。
18: 收到，救援车。
17: 还多远？
18: 还有3.6公里。
4: 与此同时，这条紧急信息也同步到了交管部门，一条生命通道瞬间开启。
16: 导航是30分钟吧，我们也向交通队报备了。交通队也给我们开行了这个绿灯和一部分的紧急通道，全程大概用了15分钟左右吧，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的给这名患者送到了积水潭医院。
18: 先往边靠一下。我后边那个车上有急救病人啊，稍等啊。
4: 到医院后，担心两位工人不熟悉就医流程耽误时间，民警又帮他们挂了号，送到了急诊手术室。得知这名工人的手指可以治疗后，大家才放心离开。
16: 主治医生对他的伤势进行查看之后啊，说这个可以治疗，并且后续没有太多的影响。当时我们这个悬着心也就放下了，把这个患者手递手交给这个医生之后，我们就离开了。
4: 目前建筑工人高先生的手术已经顺利完成，手指已经接上。从网约车司机的热心提醒到警车开道的疾驰送医，

0: 这场爱心接力争分夺秒，用最快的速度为伤者抢回了宝贵的治疗时间，最终化险为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的话题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4: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
5: 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
4: 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民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6: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4: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7: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4: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3: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
6: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8: 那些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9: 要的
8: 要的要的，我来拍，
9: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的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4: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封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10: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8: 外卖的封签，
10: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8: 产品就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4: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11: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12: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4: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3: 为了产品销路，摆拍虚假视频，抹黑整个外卖配送行业，更无端挑起消费者焦虑，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流量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营销更不能突破法律与良知的底线。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

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换。

0: 和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里提出了不少新的举措，一方面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这类适老化智能设备，增加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
4: 同时，允许各地结合本地情况，自主划定智能家居补贴品类与标准，支持大家购置全屋智能设备。方案还提出要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支持，方便老百姓选购智能家居产品。
1: 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了产销季底高峰。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1.5%。
4: 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农特色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农渔产品更快送到消费者手中。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预计8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7%左右。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快递物流精细化服务不断升级。在山东乳山，一家牡蛎养殖加工企业打包流水线全速运转，分拣、清洗、封装各环节无缝衔接。此前夏季高温长途运输带来的保鲜难题和较高货损率曾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当地积极推动快递与牡蛎产业融合，
6: 紧扣牡蛎鲜活基地的特殊需求，推行一品一案一产一测服务，让快递服务深入嵌入到牡蛎产业的加工、打包以及发货的全链条。
5: 记者看到，打包好的牡蛎外包装标注当日发货时间，无需厂区中转，从生产线直接装车，实现当日出水、当日加工、当日直发。山东省内最快24小时送达，48小时运往北上广深等城市。在辽宁大连，休渔期结束后，大批鲜活海产品集中上市，不少外地游客选购应季海鲜，通过快递寄回家。
7: 从贵州过来，然后就专门过来吃海鲜，就也想给家里人邮寄点回去，买了些飞蟹，还有海螺，还有扇贝。刚才了解一下，一般是明天能到，今天下午的飞机回去，然后基本上到家就能够吃到海鲜了。
8: 海鲜主要就是怕时间长嘛，生鲜活鲜我们优先处理嘛，配备的是冰原保温箱，像有的那种活鱼单独我们会拿出来给它打氧配冷源，因为到客户手里边能保证它的新鲜的程度。
5: 此外，针对生鲜产品，快递企业还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创新推出跨城4小时达等多款时效产品。
9: 通过研发应用生鲜定制防护包装，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叠加直播带货、产销对接等，打通农产品上行链路，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潜能。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
10: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

0: 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1: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0: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2: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0: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
3: 像我们这些独居老人，由于年龄大，做饭做不了了，每到吃饭的时候就上愁，我们很盼望早日实现。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4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5: 这些举措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改革，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师资团队和核心实践项目，推动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高质量数据集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数据要素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产教融合特色鲜明的实践基地。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广东、江苏、湖北、山东、安徽等省开设数量居全国前5。
4: 昨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这项新政把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推向全国，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企业可以自主选择资金归集比例，用同一个账户管理本币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6: 除此之外，备案流程也做了简化，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统一办理备案，部分变更登记交给合作银行来办，帮企业省下来回跑的办事成本。
4: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
6: 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4: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该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6: 昨天，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9: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九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启动，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今年网安周期间，除开幕式、高峰论坛外，还将举办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重要活动。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网安周期间，全国各地各部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10: 在活动期间，还专门设置了7个校企供需对接环节，邀请60余所高校现场分享网信安全相关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成果。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在江苏南通，不少学校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安全教育深度融合，推动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向主动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11: 近日，江苏南通高新区小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络安全校园日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单向讲座模式，以情境判断加现场互动的形式展开。学校专门打造 AI 小卫士虚拟 IP 形象， 结合真实校园网络安全案例，每周生成不同主题的科普短视频，方便学生随时观看学习。与此同时，学校还上线网络安全大闯关交互式网页，利用 AI 生成各类模拟风险场景，让学生自主点击选择应对方式，在沉浸式操作中巩固防护技能。除了 AI 互动体验环节，本次校园日活动还设置了普法互动课堂、网络安全知识竞答等多个板块，覆盖个人信息保护、文明上网规范等青少年网络安全核心知识点，实现关键防护技能的全覆盖科普。
4: 不少人闲暇的时候呢，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
6: 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不少现实考验。
5: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12: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5: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4: AI 赋能让微短剧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也催生了洗稿搬运、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
6: 针对大众关心的各类 AI 短剧侵权争议，法律边界在哪里？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 70% 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角色名、台词、场景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
13: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一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的。
5: 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
13: 这种情况呢，是对网文作者著作权极其严重的侵犯。微短剧被发到了网上，它是可以把微短剧中的剧情与自己的网文进行相比对的，剧情呢是自己独创的，不是说之前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中就已经出现的，相似的程度呢是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去反推对方呢一定是使用了自己的网文，网文的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诉侵权人。
5: 专家认为，短剧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程度就涉嫌侵权。
13: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啊，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
4: 在强冲突、快节奏的微短剧中，流量与商业机制一直在左右着内容创作。
6: 随着微短剧新规的落地，平台责任迎来了重要调整。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2: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5: 2026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停止侵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14: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4: 不少人刷微短剧看多了狗血套路的剧情，如今的一批题材新鲜的精品短剧陆续亮相。今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首批116部微短剧推荐剧目，依托微短剧加计划，把反诈普法、非遗、文旅等内容融入微短剧创作。
6: 微短剧不再只有强冲突的套路剧情，一批扎根现实的精品作品收获人气，整个行业也正在从拼流量转向重内容品质。
15: 我们这不叫骗钱，我们这叫帮这帮傻子们进行财产再分配，记不记啊？
16: 我们就坐等数钞票吧。
5: 真实还原杀猪盘全过程，展现冒充公检法的骗子套路，呈现各类跨境电诈真实手段，完整还原电诈产业流水线。这些来源真实、触目惊心的故事被呈现在微短剧《我当卧底》这件事里。作为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入选剧目，剧集播出后登顶短剧热搜榜等多个榜首位置。现实主义微短剧作品精品化创作努力转向以真实的品质感吸引观众。
17: 观众的观看的习惯变了啊，他习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看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在这个赛道上做更多的一些投入，能够多多的跟观众去互动。哪些观众看，这些观众喜欢看哪些题材，或者这些作品在未来面向观众的时候，他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是我们创作团队做的一个前期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5: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使用时长人均达129分钟，已反超长视频。据最近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短剧精品化路径与新大众文艺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市场发展正从流量竞争走向内容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扩容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题材供给增加，受到市场欢迎。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8: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走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1: 格力真好。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2: 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七八月间，第九号台风巴威、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

0: 登陆。
1: 对于世代更海的浙江玉环人来说，台风并不陌生，但是短短的50天内接连遭遇3轮台风登陆，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作为渔业产值占当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近90%的滨海小城，玉环面对这场极端风雨的大考试，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今年66岁的渔民邵希林有38年出海捕捞经验，几十年耕海牧渔，邵希林见证了海上防灾从靠天保命到看平知海的转折。早年出海没有通讯，没有监测，船一离港岸上就没了音信，如今渔船动态全域可视。
3: 台风什么时候到，政府就提前就一天两天叫你进港，我们船就拿到就都在避风港里。
2: 台风没到，调度先到。玉环渔业应急指挥体系实行全天候值守，把事后救灾换成事前转移。
4: 我们指挥中心采取24小时的值班工作，对我们来说呢，防台期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台风前的一个转移调度。
5: 我们会提前4到5天左右发布防台消息，提醒他们在台风来前两天呢就要进港做好防台准备。
2: 从2022年起，玉环就给300多艘大型渔船装上宽带，海上与岸上从此不再失联。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让每一条船都能第一时间收到预警。宽带入海改变的不仅是安全，还有销路。渔船实时联网，渔民在海上就能把当天的渔货品类产量发回岸上，未靠岸先预售。
6: 你看大龙虾多少多少斤，是吧？白虾多少，红虾多少，小鱼多少，总共多少箱，你看总共多少，2929箱，直接发到岸上他们就知道了。
2: 科技赋能软防控之外，玉环同步补齐硬件避风保障缺口，当地高标准建成可抵御15级以上台风的专用避风渔港，为渔船停泊避险提供安全保障。
7: 我现在的位置是浙江玉环灵门渔港，为抵御15级台风啊，当地建成这座封闭式渔港，配置12米高、16米宽的斗闸，台风来袭时啊，关闭闸门就能阻碍外海狂风巨浪，为渔船提供安全避风港湾。
8: 整个港池能够停靠大约200余艘大小船只。今年的3个台风，我们都经历了，没有一条渔船受到了一个损失，零损的一个状态。
1: 台风难以避开，但是渔业呢，可以想办法增强抗风险能力。
0: 在浙江玉环，当地通过工厂化养殖、海产品深加工来减少台风造成的影响，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
2: 记者在玉环采访时发现，今年3轮强台风过后，近海传统的露天养殖业受损明显，而依托高标准厂房的工厂化养殖模式，当地脱壳蟹养殖基地实现防灾稳产，受灾害影响极小。徐良文的脱壳蟹养殖工厂，厂房按照17级台风标准建设，核心养殖区完好无损。
7: 都是钢梁是吗？
9: 啊，对对对，啊，我们里面倒是没什么大的损失，主要是外面那个围栏3次都被打了。
2: 台风过后，露天养殖的青蟹受伤，品相变差，又赶上集中上市，价格一路走低。徐良文的脱壳蟹工厂批量收下这些卖不上价的蟹，依靠暂养培育实现低值渔获提质增值。
10: 它会增加到1.5到1.8倍差不多。基本上你看，像原来我们这个壳，我可以拿出来稍微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壳，这只蟹它原来只有差不多1.25磅，但它这只已经有2两多了。
2: 不只是软壳蟹的特色培育，玉环全域水产品精深加工体系正在持续发力。在当地一家海洋生物科技企业，原本作为低值原料的东海提鱼，通过全链条精细化加工，实现梯次增值，市场供不应求。
11: 我们目前正立足于东海的提鱼资源，从粗放型的饲料鱼粉加工，以宠物级的精致鱼油为基础，逐步的进军保健品级别，实现海洋资源高效利用，让一条普通的东海提鱼释放更大的经济价值。
2: 深加工企业聚成集群，玉环渔业稳产的底气更足。目前全市有34家规模化水产加工企业，2025年行业产值突破10亿。

0: 3亿元。玉环还下力气做品牌，非遗手工制品、绿色食品等本土海产摆上了各大商超的货架。
1: 在依靠科技精深加工提升渔业抗灾能力的同时，玉环还探索海上就地捕捞加工新模式，把加工车间直接搬上渔船，实现捕捞加工海上一站式完成，持续增强产业韧性。
2: 我现在是在浙江玉环全国首个海捕虾全产业链加工船上。过去渔民捕捞上来的小虾小鱼啊，上岸很难卖出好价钱，如今捕捞上来的鱼货啊，就可以在这条船上直接进行深加工，价格实现了翻倍。
0: 以前玉环的海岸上的小加工厂污染重，附加值低。2017年，玉环整治海捕虾加工行业污染，一批环保不达标的小微加工厂关停。于是当地政府和企业一起想办法把生产车间搬上渔船。如今玉环已建成4艘海上加工船，船上配备先进的环保处理设施，加工废水经尾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现在母船、运输船、生产船在海上连成一条线，让海捕虾从捕捞到加工成虾皮虾米最快只要26分钟。
3: 目的就是为了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鲜度守住了，这个鱼虾才好吃啊。
0: 组团式海上作业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渔船无需频繁往返码头，全年可节省油费750万元。目前4艘加工母船可带动58艘捕虾船、59艘运输船协同生产。
4: 生鲜捕捞以后，它都要经过冷冻，直接运回我们的岸上进行生产。自从有海上加工中心母船以后，它就近组团在我们的加工母船上就生产了，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提高了我们海捕虾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5: 中秋临近，山西各地月饼产销火热，老牌古法月饼一边坚守百年传统工艺，一边创新口味，规模化生产，在守住老味道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6: 在临汾市襄宁县，传承500余年的手打空心月饼迎来产销旺季。在襄宁县空心月饼标准化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开足马力生产月饼。
7: 今年线上订单比去年增加了40%左右，我们日均产能稳定在15000个月饼以上，全程严格执行统一生产标准，守住襄宁空心月饼的传统口感。
6: 据了解，今年当地统筹运营襄宁空心月饼区域公用品牌，依托公司加作坊加农户的模式，整合县域零散传统手艺，实现了小作坊与龙头企业的联动。目前襄宁县空心月饼产销规模稳步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在忻州市神池县，当地的神池月饼也迎来了产销旺季。这份古法制作的月饼风味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青睐。
8: 我们手持月饼有三宝：手持地表胡麻油、地下手抽腌肉水，以及传统的制作工艺，调配的馅料遵循四塔四油配方，三道古法工序才能烤出皮焦滑酥酥切不腻酥酥的口感。
6: 在传承古法工序的同时，神池月饼产业也在不断创新，研发推出了玫瑰、低糖、杂粮等40余款新品，让传统月饼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饮食需求。目前，神池县共有月饼生产企业185家，近万人从事月饼产业，带动当地居民增收。
1: 日前，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正在陕西省榆林市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近1000名民间文艺工作者汇聚于此，各地特色文艺与陕北本土民俗同台亮相，通过展演、展览、市集、研讨等多元形式，让传统民间文艺走出乡土，走进大众。
6: 展演现场，历届山花奖精品节目轮番登场，苗族民歌、客家民歌等多地域传统声乐作品精彩亮相，与衡山老腰鼓、绥德大秧歌、陕北信天游等榆林本土特色民间艺术相映成趣，生动展现我国民间文艺多元风貌与时代活力。
9: 我们表演

0: 那这个是山东的秧歌和他们陕北的秧歌这么一个共同的展示，也是两个地方不同的艺术的一种对话吧。我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新颖，非常亮眼。
1: 本届艺术节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设置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学术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推出民间文艺快闪、惠民演出下乡等六项特色活动。作为国内民间文艺领域的国家级盛会，中国民间艺术节每两年举办一届。
2: 中国的民间文艺家们在继承传统，同时大力结合时代的生活，在追求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的一种成绩。通过这些专业的，但是呢又是非常具有生动多样的民间文艺的这种样式的这个活动，来展示中国民间文艺的成就。
3: 这两天，贵州村舞汇演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美奇托小镇开启，来自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
4: 在活动启动现场，贵州彝族非遗舞蹈阿美奇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历、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等节目轮番登场，点燃现场观众热情。
5: 那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4: 活动期间，各舞蹈队伍还走进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送上精彩演出。
6: 我们的队伍组建是80%的是群众，有上班族，还有大学生。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给每个人一个舞台。
5: 我觉得村舞它不仅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哈，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极大的舞台。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参加。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

0: 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
1: 同一天，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称邮轮是因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按照他们的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他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是该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核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
0: 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
1: 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

0: 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布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
2: 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4: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3: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互相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
2: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6: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具体的实施方案。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2: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1: 刘超早上好。
7: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未来两天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吗？
7: 未来两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的弱，可以看到呢，未来几天呢西风带是比较平直的，像这种情况之下呢

0: 不利于冷空气南下，虽然说也会有一些气温的波动，但整体来说气温要较常年同期偏高。今后几天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啊，较常年同期偏高。有的地方不仅是温度高，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华南这一带地区露水凝结点温度也是在24度以上，说明这一带地区呢空气比较的潮湿，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即便不下雨的时候也是比较闷热的，空调依然停不下来。北方地区情况有所不同，露水凝结点温度不足20度，说明天气干燥。那像这种情况，即便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但只要不在太阳的直射之下，找一个阴凉地儿，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主持人，
1: 确实这两天明显感觉早晚天气转凉了哈，那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那北方早晚天气转凉也体现了昼夜温差大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主要是因为近期呢北方天空都是比较晴朗，云层比较的少，那这样的话呢体现在白天会有更多的热量啊被地面吸收，近地面的温度升的也比较快一些。那体现在夜间呢，就是因为少有云层遮挡，热量散失的也会比较快，一来一去呢就加大了昼夜温差。未来几天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华北西北这一带是在1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是在20度以上。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城市，像太原昼夜温差比较大，而敦煌昼夜温差更大，今后三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而最低气温呢是在10度上下，一天如同两季，早晚尤其注意保暖。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沈阳晴，13到28度，天津晴，20到29度，通辽晴，13到26度，兰州阴转阵雨，14到23度，西安多云，18到29度，成都阵雨，17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23度，太原晴，10到29度，威海晴，19到27度，东营晴，20到31度，郑州多云，18到32度，南京晴转阴，19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19到30度，武汉阴，22到30度，长沙小雨转阴，23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福州晴，23到30度，南宁阵雨，23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闹，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8: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

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

0: 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
1: 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2: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3: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4: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3: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2: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3: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勤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2: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五菱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勤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3: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5: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3: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6: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0: 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啊，目前这个评论员和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评论员和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航运新格局加速成型，船舶硬件体系也迎来更新。
2: 平陆运河迈入江海联运整装带航的全新阶段。
3: 货物和航线都已经就绪，那么全新迭代的绿色智能航运船舶也已悉数就位。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慧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
4: 这艘北港运河002是平陆运河首批智慧船舶示范船之一，船上机舱设备能做秒级数据采集，故障提前告警，能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能效系统会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时优化。
5: 转过来看，拉低拉高拉近拉远，
6: 就是它是吧？
5: 嗯，就是它。这是前面，那是后面，
6: 整个一圈都能看见。
5: 这一下无时间的。
3: 我现在上到了船的顶层甲板，来带大家看一下智慧船舶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在我手边呢，就是一套6目全景摄像头，它可以一键看到周边水域的情况。周边5公里水域的情况呢，就可以通过这套高清瞭望云台尽收眼底。那再远一点的距离如何了解呢？前面就有一套固态雷达。
4: 被平陆运河量身打造的智慧绿色示范船舶，北港运河002轮要参与构建的是一整套铁江海完整航运体系。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已有570艘船舶，681名船员拿到了平陆运河航线签注。
7: 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中，啊，主要的是以3000至5000为主。啊，那么船舶的类型呢，就有像集装箱、散货，还有这个多用途船，可覆盖砂石、建材、大宗商品、集装箱等多品类的这个货物运输需求。这批船舶是西江航运干线多年标准化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
4: 平陆运河通航节点临近，记者在平陆运河沿线各港口观察到，无论是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还是江海航线接驳，都在全链条升级。
8: 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码头作业的流程，提升外贸货物装卸周转效率，打通南宁港直接运河出海直抵东盟的物流链条。
4: 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让不同货种、不同流向的货物都能顺畅出海。
9: 我们南宁海关也是积极谋划了，就像参照这条船的江海联运以及内外贸集装箱同厂监管的多种监管的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这个路径需求、运输的要求，啊，我们实现为企业提供这个点菜式的通关服务。
1: 修了4年，花了727亿的平陆运河，明天即将全线通航。
2: 这条河能改变什么？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算算账。
10: 要想富，先修路。这次是水路，老王正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眼前的这片水域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从这里开始，运河一路向南，经过134.2公里后汇入大海。这条运河用了4年时间建设，总投资727亿元，平均每公里5.4亿元。这笔投资改变了什么呢？老王算算账，首先是彻底终结了广西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打开地图，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但最终都是从广东注入南海。由于缺乏直接出海通道，大量原本属于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货都从广东出海，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广西货不走广西港。而平陆运河从南宁平塘江口经过钦州、延钦江直入北部湾，把出海的路程直接缩短了560公里，让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海港。离海近了560公里，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我身后的这片沃甘林已经挂果了，等11月底成熟上市以后，如果走平陆运河出口，节省了不光是560公里的路程，还省了清关、转运、拼船等环节的等待时间，水果摆上东南亚消费者餐桌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果通过平陆运河走向非洲。
11: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就在南宁港 报关就可以了。相比这个深圳蛇口港的话呢，它缩短了大概14个小时的车程，一条柜的成本也节约了大概在4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10: 哦，这么明显。
11: 到我们那个越南胡志明市的话，可能也就3天左右。
10: 时间短了，钱也省了，广西百色的铝土矿也重新算了账。
12: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车算，货物走平路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整体的运输时效几乎减半。
10: 平路运河点亮的可不只是广西，把视线拉开，整个西南地区都有了一个更近的出海口。云南的农产品绿色铝，贵州的茶叶光伏产品，湖南的工程机械整车零部件，包括在外一圈的四川和重庆，都能搭上平路运河的顺风船。就在9月4号那天，四川开出来的火车已经要通过运河把货送到越南了。相比从传统路径出海，西南的货物走运河到东盟，每年能省多少运费？答案是大约52亿元，综合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如果视线再拉开，你就知道平路运河正在让区域连接的越来越紧密，它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水运新通道。在马道枢纽，老王遇到了一群来自东盟国家的同行。
13: I believe that Pinglu Canal can create new opportunity for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Asia. I expect to see the high quality Cambodian agricultural product such as rice, fruit and food product reaching the Chinese market more efficiently.
14: แล้วก็เชื่อว่าถ้ามันมีการเปิดใช้งานคลองพิงลู่เมื่อไหร่นะครับ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ต้องสนใจในการ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ที่จีน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ป็นทางที่สะดวกขึ้นรวดเร็วขึ้น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เข้าถึงตลาดในจีนง่ายขึ้นมัน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ธุรกิจที่ดีมากๆสำหรับ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ไทยสำหรับธุรกิจในไทย
10: 未来海洋经济加快互联互通，跨境旅游廊道、职业教育合作，一系列区域经贸文化合作，将为中国东盟开辟更多合作新空间。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就是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就是平路运河的河海分界线，船舶过了这条线就算进入了海域。这项世纪工程用727亿元投资换来的不只是为广西逆天改命的入海口，更为广阔的西南内陆腹地和周边国家创造了新机遇。一条新通道正在加快区域经济互联互通。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过去数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
1: 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
1: 自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影响。
3: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4: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humanitarian access so that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3: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阿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阿加埃称，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
1: 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发动经济战。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等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莱举行的会议为什么会推迟？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分析。
2: 问题一，伊朗和阿曼计划向海湾国家通报什么内容？
3: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2: 问题二，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
3: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2: 问题三，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
3: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互相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
1: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

0: 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具体的实施方案。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
6: 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
7: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6: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行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8: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有力支撑了经济结构向新向优。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支持下，重点领域投资建设将成为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5: 八月，我国社会融资成本继续保持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助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
6: 八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
8: 经过近年来多次降息，

0: 当前贷款利率较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本轮降息周期高点已下降2%以上，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出。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2: 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发力，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进普通百姓家庭。
1: 专家认为，本次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2: 智能化加上适老化是这次政策的两大着力点。
3: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1: 智能家居想要从单个产品智能升级成全屋联动，设备互联互通是关键一跃，也是目前扩大智能消费的一大难题。但这次出台的行动方案明确，要健全智能家居分级评价体系，加快落地互联互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2: 专家表示，把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写入强制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3: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情况。昨天下午至夜间，海南岛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截至昨天的18点，海南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随着部分地区降雨减弱，海南省气象局昨天下午16点将暴雨二级预警降为3级。
2: 截至目前，五指山市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降至2级，五指山全市范围实行5停1关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航，关停旅游景区。
1: 五指山市过去3天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造成内涝和山体滑坡险情。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在距离五指山市区大概1.9公里的这个路边呢，发现了有一处这个沿岸堤坝因为连日的强降雨而被冲刷，出现了这个断落的一个情况。那据气象部门预报呢，五指山市过去3天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那预计呢，这次由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带来的强降水仍然将持续。
6: 深入五指山市区，记者看到市区主干道的一条支路已经被厚厚的泥沙所覆盖，道路中央还滞留着数辆熄火抛锚的小车。经过当地应急抢险部门的紧急排涝处置，积水已基本退去，但道路清淤工作仍在进行。由于此次降水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沿街商铺普遍出现受淹和泥沙淤积情况。
7: 那些大米啊，那些玉米穗啊， 原巴都是完了，起码都四五天了，你看里面都是，你看这样里面都是泥巴。
6: 降雨时，为防止行人和车辆冒险涉水，五指山市交管部门在市区多处积水路段拉起了警戒线，交警对道路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
8: 这一次的降雨量是第一次城区，我们整个南胜河已经水位都很高了，城区这些主干道或者是次干道都是无法通行的。
6: 此外，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乡镇和市区多地出现山体滑坡情况，道路救援等部门已安排人员设备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据海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15号白天，海南岛中南部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水库、道路、桥梁、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巡查，以及做好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涉山涉水旅游的风险防御工作。
1: 近期，海南成为全国降水最猛烈的区域，大部分地区三天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尤其是五指山，昨天的6点到10点，降雨量就达到了366.5毫米。这一单日降雨强度不仅刷新当地的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也较为罕见。
2: 海南这轮强降雨为何强度这么大？降雨将持续到什么时候？需要重点防范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9: 11号以来呢，海南岛持续遭遇到了强降雨的影响，主要原因呢有三个，一个呢是水汽非常充沛，热带低压带来的东南风，南风啊持续带来了水汽的供应；第二个呢是东北风的到来啊，也就是冷空气到达了海南啊，形成了切变线；第三个呢就是地形的增幅非常明显啊，这一次降雨过程啊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了五指山的迎风坡，啊，五指山的日雨量已经突破了600毫米，啊，日雨量的记录被刷新了，啊，从未来趋势来看，啊，15号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啊，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西部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天气，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就会基本结束了。需要注意的呢是降雨之后，啊，地质灾害的影响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特别是五指山山区，大家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影响。那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来水会急剧的增加，部分的中小型水库可能会水位快速上涨，甚至会超过汛限，要特别注意水库的安全运行和科学调度。
1: 好，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海南的雨势格外猛烈，好，那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可以说过去的4天，在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海南是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尤其是海南东南部这一带地区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其中在海南五指山的局地，我们监测到出现了在昨天的时候出现了615.3毫米的降水。那这样的一个降水不仅是打破当地海南全省的降水记录，也是我国国家级气象站当中最大的单日降水记录，当然是9月同期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说降水是非常的猛烈的。那虽然说热带低压早已经停止鞭暴，但是在它的残余环流的东侧，还是会有明显的偏南风输送水汽到海南还有广西南部这一带地区，因此今天这里降水还会继续。好在降水强度是降下来了，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在广西南部局地有一些暴雨，明天的时候在海南西部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到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弱，降水基本上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了。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刘超，我们稍后再连线。那昨天的10点25分左右呢，海南万宁万城镇永范社区出现了龙卷风，画面显示在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操场上，大风卷起一团白色气柱，快速升腾后在树木周边消散，现场上空云层厚重，天地间形成清晰的白色漏斗状气柱。
2: 结合现场勘察和天气形势综合研判，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定此次天气现象为龙卷风，影响风速可达11至12级，造成多棵树木倒伏折断，学校已经积极开展现场清理恢复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其中，海南中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那除了华南地区有强降雨之外，其他地区的降水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相关情况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10: 好，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在广西南部这一带地区呢，今天也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更大范围的降水主要还是在华西这一带地区。华西这一带地区今天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四川盆地周边这一带地区，像是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这里今天有大到暴雨。再来看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明显的向东扩展，在重庆、湖北中西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再到后天的时候，湖北东部等地也会加入到降雨的行列当中。那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比较的脆弱，雨量也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格外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同时持续的阴雨天气也不利于秋粮作物的正常的成熟收晒，要注意提前的疏通沟渠，防止农田的湿渍害的发生。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说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提示，稍后我们继续朝闻天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4: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5: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6: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当地时间9月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万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总投资。加拿大为何要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

0: 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带来的相关解读。
1: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七八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它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2: 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此次会晤使得英国长期存在的地方离心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也让人们不得不关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未来究竟应该如何联合。
3: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10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勃拉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10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那么因此一个曾经依靠全球扩张来塑造自身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英国的越来越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如何防止英国进一步的分裂；第二个呢，是如何在英国实力下降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国际影响力。那么这正是英国今天所需要回答的需要面对的内忧与外患。 也是十四号英国三个地方政治领导人在卡迪夫会晤的背后的深层的逻辑。这是总台记者陈明聪从英国伦敦发布的报道。
0: 芬兰总统斯图布十四号表示，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以进一步加强芬法防务合作及欧洲自身安全能力。斯图布强调，法国的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且在和平时期不会在芬兰部署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号宣布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
2: 根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8到28摄氏度。宜春多云，7到20度。呼伦贝尔多云，7到19度。鄂尔多斯多云，12到25度。银川阴，14到26度。兰州阴转阵雨，14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达州阵雨转大雨，18到20度。雅安阵雨，17到22度。遵义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3度。大同晴，7到28度。石家庄晴，20到29度。唐山晴，18到28度。烟台晴，19到28度。潍坊晴，20到31度。青岛晴，22到28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5到28度。合肥阴，19到27度。淮安阴转多云，17到30度。盐城阴转多云，18到29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
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今。